0: 请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提示。车辆的通行已经缓慢了，提示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经过的时候呢需要耐心的等待啊。这是路况信息提供给我们的重要提示啊，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些啊。好的，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时呢，还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看一看封路的信息。因市政府市府路啊路面养护施工的需要，经过锦州兴通市政设施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交警部门呢决定从7月18号开始呢，一直到7月27号，施工单位呢将分阶段对市府路中级人民法院至中央南街路段实行单向半幅封闭。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信息需要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及时互动的，我们会随时啊把这些信息呢提供给您。那么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进行过程，这些孩子们一定要注意了，录取通知书啊代收过程当中您一定要注意，注意的一些事项都有哪些呢？在我们今天这期阳光热线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将会全线的为您做以介绍。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
1: 大宋朝文彦国，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9岁温习奉亲，秦刚铎12岁。
2: 爸爸，这些古代的小孩子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3: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2: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福。
3: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
4: 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5: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0: 好的，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您现在一定要注意，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啊，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现在呢我们的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家人们啊都已经在线上了，非常欢迎啊。向涛、中秋、厨、平平、方、太阳、平安、快乐、达哥还有李红、唯我独尊、爱琴海、长青树等等啊，一些微友啊，欢迎您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准时的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那么在此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关注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把近期听众朋友提出问题的处理情况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通过阳光热线的记者试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问题的处理进展情况。好了，现在我的同事呢提示我有听众朋友的电话接进直播间，手机尾号为5748。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你好，
6: 你好，主任，
0: 哎，欢迎您。
6: 嗯，我反映一下路灯的事儿。
0: 嗯，您说。
6: 嗯，山东街解放路到宜昌路这边有6个路灯，3个不亮。
0: 嗯，
6: 靠宜昌路的时候，那就俩不亮的。
0: 嗯。靠宜昌路这附近有俩，靠这解放路这地方有1盏，对不对？
6: 对对。
0: 嗯，好。
6: 路那边中间那边第二个南属第二个
0: 啊，这段路灯不亮啊，已经出现多长时间了？
6: 哎呀，这得有一年多了吧？去年
0: 一年多的时间了。
6: 那个去年还闪两下子，有时候亮有
0: 啊，然后呢给您回复。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情况下，它那树枝子也有遮挡，完不那么亮，它那树挺茂盛的。
0: 嗯，是我们这样的一些困扰。哎，这样来说呢，这个季节处理这个繁茂的树枝遮挡的一些情况啊，好处理，而且对于这个树木的成活率来讲呢，也是特别有助的啊，特别高的啊。好，您这个事儿呢，我们记录下来了。还有第三个问题吗？
6: 没有了。
0: 好，谢谢你啊。
7: 1000块钱的钱的价值。
0: 嗯。
7: 哎呀，这礼就是我感觉吧，就是给老百姓这个底气了，或者说的那个正能量了。
0: 嗯，
7: 我其实我也不会说啥，我就感觉是反正有正义了，有正义有真理了，就是我想我只
0: 理出理尽的市民朋友一生。

0: 这件事情已经处理完毕了，是吗？
1: 对呀，他关键三个半点，太精准，太速度了。
0: 太精准了，
1: 对呀。
0: 哎，我们听友呢，还有微友啊，尤其是今天啊，刚刚了解到的信息，也有可能是，哎，摸不着头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这位听友上来就感谢杨国正先生，这就是说，在2024年5月份啊。这也发生了一件事啥呢？今天呢就能够呈现出来，我们家人朋友呢可以在明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出现之后，我们这位听友今天给我们打来的电话，我们为什么还要报道一下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想通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大家伙儿，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呢，或者利益受损了，不在意这千八百块钱，我们只是要一个理儿，对不对啊？就遇到官司不就是要这一个理儿，要一个说法吗？是不是？这个说法是什么？是正义的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吧？
1: 嗯，是。
0: 嗯，好，祝您生活愉快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主播，
0: 哎，
1: 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的理解。
2: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0: 好的，杨国正现记者试点，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7月14号，室内听众李先生向杨国正现讲述了一段现实版的扔靴子的遭遇。只是这个扔靴子
3: 是换电站，他这个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吧，不断有外卖员吧，这个换上着换电池了。他这个换电箱呢是金属的铁的，这个箱呢在求电池，把这个新充满的电池放到这个电动车里边去，把这个电动车里没电的电池再拿到箱里边充电去。这个过程呢会大概响能有5到6声吧，都是金属撞击的声音，特别是这个午夜12点1点2点的时候靠近来，非常声儿非常大。
0: 嗯，你现在还说这白天呢还好啊，有其他事情可以分散自己的这个注意力，但是这个太阳一落啊，这个附近居民就开始愁了。这种不定时没有规律的噪音时时刻刻伴随着他的家人还有附近的居民安稳的入睡啊。李先生所反映问题时的这个表达方式呢很幽默，但是呢也充满了无奈。杨国正现在先后找到了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啊、临河大队及临河区相关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情况，最后也联系到了这个电动车充电箱，左一次右一次的去表达了歉意啊。他说呢，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自己并不是说做事不管不问啊，曾经几次呢告诫快递小哥一定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但是收效甚微。考虑到邻里和谐的重要性，影响附近居民的事情，他说我绝对不能做。鉴于此呢，他们就决定拆除这个电动车充电箱啊，再选择其他适合的这个地方呢进行安放。事后呢，反映问题人李先生呢也密切关注，如果说啊经营业者有消防安全安装问题需要解决的意愿啊，他们将会全力的支持配合。听众朋友，从市民李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啊，到设施方处置的全过程，实现了民意回应、问题整改、安全兜底三位一体的处置效果。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呀？此事呢也给我们基层治理啊提供了重要启示啊。城市便民设施建设不能够重落地轻运维，重便民轻扰民。后续啊，各类社区配套设施的布局之前，应该提前的做好环境的这一天。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当中呢，还刊发了这条通告信息，图文并茂啊，包括整个封闭的录阳光热线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
4: 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钟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

有预售车票的退票规则呢进行执行。总之啊，大家伙儿呢可以看一看啊，你的这个退票的这个系统退回的一些差价，就知道啊相关的这个退票的收取的一些费用了。我觉得啊这个收取啊相关的一些费用啊，往返学校和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城市之间的这个路线啊，您都要把您的一些真实想法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的启动啊与设施相关单位的沟通渠道啊，把您所关心关注的一些问题呢实际的啊和您在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

0: 州人，他是中石油锦州石化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但是从2015年开始就免费为高考考生和家长们啊做填报志愿的指导，帮助了呢近万名的考生，而且全程纯公益。那么就是坐在我身边的
1: 是张玉刚，又是一年高考季，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团队做的事，回顾一下来时路。
0: 嗯，那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还有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喜欢那种和大朋友啊，也欢迎你们的到来。那大家呢共同回顾这段平凡又不平凡的日子。据我了解呢，张老师呢是天津大学毕业。嗯，您可以往前一点，然后您的声音会说得更清晰。然后呢是中石油的高级工程师。那您所学和所做其实跟这个高考志愿是不太相关的哈。那么您第一次决定免费帮这个考生填志愿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是有人求您呢，还是看中了您这个优越的分析能力？
1: 上高一，说实在的也是不得不接触这个高考报志愿的事情。当时呢高考报志愿规则还是比较复杂的，不像现在规则比较简单。当时就是，而且当时的这个信息源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成立了一个 QQ 群，这 QQ 群里面也都是大家的这个家长，讨论学习，报志愿的一个这个事情。当时我就迫不及待加入了，然后这个在里面讨论，讨论完以后呢，就感觉不解渴，然后就陆陆续续的这个参加了。那时候 QQ 是特别火的，
0: 对，
1: 那时候参加了这个省内的很多热心家长成立的 QQ 群，然后在里面这个就学习讨论，这自我感觉应该是对规则已经烂熟于胸了，但是毕竟我女儿是16年才高考，当时在群里嘛，有就是讨论展示了以后，就有好多家长，就是当年高考的家长就会找到我，但是因为我没这个实操过，所以说我不敢给人家报。后来有一个家长特别的这个执着，这个加我的好友，然后呢这线下也跟我见面讨论，后来我记着是锦州哪个单位的忘了，好像给他家孩子报到湖南去了，第一次应该是报的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那个时候心里还是比较忐忑。
0: 因为这个等于是参与他人人生大事。
1: 对，
0: 就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这个报志愿一点不比高考本身容易。
1: 对，
0: 就最怕的就是孩子如果报低了，或者说呢报了之后这个没有录取到满意的专业，
1: 不是收费的。他说
0: 对，
1: 我完全那个相信你。他说那个通过这么长时间了解，完全相信你，没有问题。就在说白了，在他一再的这个保证下吧，我就全程那个给他把这个志愿，帮他把这志愿都报完了。这应该是除了亲朋好友吧，这应该是第一次为这个陌生人来这个帮忙报这个志愿。
0: 张老师说的也很实在啊，俩人都想要咱立个字据吧。那通过这段表述我们发现呢，张老师第一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父亲，等于说女儿上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这个事情了。
1: 对，
0: 而且那个时候信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好多年轻朋友，同时呢也能看出张老师真的是一个热心人啊，初出茅庐刚开始失手就敢接了一个大活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水叮咚说呢，爱心传递志愿团队帮助了太多的高考考生和家长，纯公益大爱，的确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今年啊报考之前，一定想把张老师邀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是想让更多

0: 多的人知道，哎，张老师的事迹，也更了解咱们这支纯公益的爱心团队。好了，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您从单打独斗的去帮忙，到2020年是吗？2020年成立的咱们这个团队，
1: 对，
0: 可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了。那当时为啥会成立这个团队？还有就是，想问问张老师，咱这个爱心传递的名字是您取的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嗯，行吧。这个其实我就简单说一下吧。从这个2015年开始吧，我们就在这个各种 QQ 群，是各种 QQ 群学习讨论的氛围就特别浓。
0: 嗯，
1: 因为当时的这个辽宁的报考这个规则还是比较复杂的。
0: 嗯，
1: 尤其是平行志愿刚出来，大家就是政府行文的那种吧，他就也当然也是，他也不能说的那么详细，因为这个各个就是学生啊、考生啊、家长啊，层次都是不一样，所以说只能是大家来讨论呐、啊，自己理解，来报这个志愿，我们当时其实我当时也成立了，应该也在成立了一个 QQ 群，一个小的 QQ 群，当时大家的这个想法就是，在群里呢讨论大家这群里的所有家长都能学明白，都能学明白以后呢，就回去就跟那个给孩子报就行了。
0: 嗯，
1: 但是呢，说白了，有的家长呢，出于各种原因，有的其实就是因为懒，就是自己不学；有的呢，确实就学不会。
0: 嗯，
1: 学不会呢，他来群的目的就不是学习，他就是想，找这个明白的帮着报一报。但是出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复杂，有的这个家长在群里也跟我一样，可能认为自己也可以，然后就有人找他以后呢，他在群里说呢，我不收费，我都是公益的，但是线下一真到实操的时候，他就说那，所以说呢，就是那时候群里的纠纷其实还是挺有这个纠纷的，更有这个甚者呢，有的时候有的群呢就是功利性质，你像我在有的群说一些比较关键的东西，这个关键东西家长掌握了就可以报志愿，但是那个群主线下就说你在一块儿成立了一个纯中医纯那个公益这个群，刚开始是个 QQ 群，后来 QQ 上的人少了，我们就马上要成立这个微信群，现在是有5个微信群，这个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就是重点就是爱心传递这4个字，我就想把这个每一届就是受益的家长中有热心的，有这个学习能力强的，然后有乐于帮助别人的，也加入在我们这个团队，所以说就叫爱心传递。这些年来每年都有这个就是家长加入这我们团队，每年都没落下，有的可能多一点，有的可能少一点，所以说呢，就是我因为毕竟现在其实我也是50多岁了，没准过2年可能要去帮孩子带孩子之类的，可能比较忙，就是我想把这个传递下去，一直传递下去，就是把这个也不说精神吧，把这种爱心能传递。
0: 我要靠这个出名啊，我要靠这个怎么样？哎，真的，所以咱们这个群叫做爱心传递。咱们留言特别多啊，大家谅解一下，今天可能不会读到每个听众朋友的留言。像暖心说呢，张哥有大爱，还有万元那方说啊，传递爱心，志同道合，大爱无疆。佳宁说呢，受益匪浅，感恩遇见。还有这个啾啾说，我是2026届的沈阳考生，我们也想找爱心团队。咱们对省市外的也是，
1: 我们是全省的
0: 啊，全省的，
1: 好的，
0: 哎呀，留言太多了，咱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刷屏模式了，没有读到留言的听众朋友不要介意啊，事后呢您这个所有的留言我会转发给张老师。那接下来就想问一个问题了啊，其实这事儿是很能挣钱的啊，那您一直坚持免费啊，纯公益的去做，有
1: 没有理解不理解这个事情吧？其实不在我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这也不是说我内心有多强大，反正就是性格使然嘛。我总感觉就是说，我就按我这个认为对的做。我问心无愧了。理解不理解呢，就是其他人的事情了，因为。这个世界吧，人嘛是，太多样化了。 这个而且每个人的想法也都不一样，所以说他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我认为不会作为我这个做某件事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判断的依据。至于说支持我走下去的动力吧，我感觉最重要的是这个自己的这个信念，就是说我曾经在群里这个说过，因为有的家长啊，或者是有的这个也是志愿者，就说咱们这样，就说有的时候不被理解，孤独前行，然后还被误解，咱能不能坚持下去？我说你们坚持不坚持倒无所谓，我说当时我可能也有点那个上头，我说就剩我一个人我也会坚持下去。所以说就是这个信念，反正现在我是一直秉持着这个信念，就是

0: 认为对，只要即使说没人找我帮忙，有人找我咨询，我可能都会坚持下去。另外呢，就是一个家人对我的支持，因为毕竟生活要继续，离不开家人。如果家人不支持的话，鸡飞狗跳，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公益的事情，那都这个日子都是过不好的。所以说家人对我的支持也是相当相当重要。另外呢，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些这个团队里的其他志愿者，其他的家长参与这个爱心，包括为我们这个爱心传递群做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家长
1: 啊，你们还做大数据？
0: 对呀，我们要做这个一个赛表的大数据。每年在招生计划出来到这个成绩数据，所以说周围很多很多这个对我的支持，也是大家志同道合吧。另外我感觉呢，虽然我们做这个公益的事情是不求回报的，但是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一种正向的反馈呢，对我们坚持下去也是很重要的。像刚才您读的这个听众的这些留言，我感觉也很受感动。就是我们不需要任何物质的回报，但是这些就是精神上的反馈，其实对我们这个坚持下去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一个强大的动力。
1: 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作为新闻广播啊，是咱们家乡的媒体，发现家乡有这样的事情，更应该呢身体力行为你们发声啊，希望大家呢去尊重啊，去表达自己应有的善意啊。还有啊，还有这个丽君说呢，真正专业的高考报名爱心人士。套娃说，我也是26届的考生家长，真的是很纯粹的群啊，感恩。哎呀，依然是留言在刷屏啊，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和所有的网友朋友们对本期节目的关注和支持。高中的母校有关。张老师呢是黑山一高中的毕业生，那毕业多年之后呢，您是发起的一个叫三年一班手牵手的爱心助学活动，那这是哪一年开始做的？
0: 这个我记得比较清楚，这个是2020年。做这个他在网上这个讨论，包括我的大学群、我的高中群，在网上讨论一些事情啊，讨论的都比较激烈，大家的观点也都不一致。就是也都比较浮躁。另外呢，就说当时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医护人员的付出。慎言呢，就是说现在走过来一看，这个好像说转眼就过去了，但是当时的时候确实对这个前景就是感觉非常迷茫。这个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继续，就这样继续下去吗？就这样这个争论下去吗？想做些什么呢又无从，因为我们不是医护人员，也无从做起。所以说当时这个我就想能不能做点什么。结果一看自己确实也做不了太多。突然想到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当时我不是也已经做这个高考志愿这个事情了嘛。当时我就想到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母校高中母校的同学们，这个是不是能不能帮助他们。当时想的是呢，鼓励他们来从事就是学医，从事医护，因为当时医护付出的很多，而且确实人员也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们当时刚开始是这么想的。想了以后呢，我就在我们高中群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同学们都非常的支持。其实就是很简单，我感觉其实我自己做什么吧，提出什么，其实非常非常的不重要，最主要的是有没有人响应，有没有人支持。所以说我特别感动，同学们都很支持。本来是想就是不是面对整个我们一高中这一届高三这一届，后来感觉我们还是别太贪大吧。因为我们是三年一班嘛，高考的时候三年一班，我们三年一班也有很多故事，我们大家每每回忆的时候吧也都比较感慨。然后就想这个纪念这个三年一班嘛，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定为三年一班手牵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把这个 历届的从二零二爱心呢，或者一副情感呢，这份对母校的情感呢，能传递下去。
1: 我看到啊，这个一二说给天大校友学长点赞，英帅说呢，沈阳二三届考生支持张哥啊，感谢。还有重回火星说聊实话，张玉刚老师本身哈，不是做这个教师工作，但您这个事儿，我觉得无论是谁都得啊叫一声老师。你的确现在有这个桃李满天下的意思啊。好，那刚才说了，您做这个群啊，就是想收集历届的三年一班，主要目的是
0: 列了这个学医的这个同学，然后后来也是根据学校领导啊班主任的这个意见，就说呢，一个是奖励这个学医，还有这个品学兼优、学习比较好的，在排在前面的，有奖学金的性质。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毕竟是县城嘛，就是有些孩子也跟我一样，也都是。

0: 是农村的嘛，家这个家里都是务农的嘛，所以说这个就是把这个提出来，这个我们当然也欣然接受，然后我们就现在就是奖励和资助这两部分。
1: 嗯，
0: 这个我说到资助吧，我就想提一个这个我们资助的这个最时间最长的一个同学，也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同学。
1: 对，我一直想问，我说资助这么多人当中最难忘的是哪一个？
0: 是，这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是从2022年那时候，他可能应该是高一。
1: 嗯。
0: 因为我们正常是应该面对高三的学生嘛。
1: 嗯。
0: 因为这个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不想把面铺得太大。
1: 嗯。
0: 但是当时这个一高中的校长刘小乐校长，就跟我们提出来了。所以提出来就是有一个于同学，他这个出生3天他妈妈就去世了，然后是他奶奶养大的，同时呢他和他父亲呢也是都是残疾人。但是这个孩子特别优秀，而且也特别的上进。当时从高一我们一见面一看，这孩子就相当的这个就能看出来，有一种朝气蓬勃向上的那种气质。虽然自己残疾，但是对学习那是就是特别的那个执着和认真。然后我们从高一开始就一直到现在他到这个大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也是考了600多分。这个我们就准备一直资助下去。就将来包括将来他念研究生啊，甚至念博士啊，如果有困难，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都会一直资助下去。另外如果这个就是我们跟学校的这个领导和老师也说了，就说不限于我们3年1班，也不限于高三，只要有这个困难的都可以提出来。而且我们这个同学们也有，同学当中也有2到3位吧，这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我跟他们也说了，他们是用来兜底，如果大家的那个钱不够，他们可以用来兜底，他们都就说没问题。
1: 但我相信哈，这件事儿最初做的时候，您个人除了占用精力，心力，您自己也是没少自己花钱，是不是？
0: 钱这个事儿，
1: 方便透露一下你一共花了多少钱？
0: 我花的钱不多，那个我们一共应该是捐了这个16万多吧，反正我是带头呗，我可以透露这个没事儿。其实我们没花多少钱，我们也没捐多少钱，那个为啥我说有底气？如果说那个有就是高中有需要的，我们还可以继续呢。其实每年我们同学呢是一年是1000块钱，我作为带头人呢那是那个2000块钱，这个钱不多，
1: 但是呢这个心意是很深厚的。因为这个呢除了能够帮助这些有困难的同学们缓解眼前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个动力。
0: 对，
1: 给他们一个动力，就是说你们并不是孤军作战，有来自你们的这个学长在为你们保驾护航。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挺多了哟。张老师如意说张老师威武博爱还有呢重回火星说呢感恩小张老师，也感谢新闻广播，祝你们越办越好啊。还有这个去除雪儿说呀，说钱也不少了，这是给孩子们鼓励和底气真是这样。柳外花明说我儿子明年高考，哎呀真希望到时候张老师能给参考一下志愿，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一定是进群咱们就可以进行这个交流。除了经济上的帮扶其实真的如果是你做一个爱心的事业之后，你会发现花钱反而是最省心的那个部分。
0: 对
1: 难的是生活上点点滴滴的关照，但是呢张老师和他的团队们把这个部分做得特别细，帮着这个志愿指导甚至考研指导
0: 对，
1: 上了大学之后适不适应等等想问问这个3年1班的大学长张老师为什么管这么多。
0: 这个其实吧你看我们虽然是叫学弟学妹，但是现在这个高中的孩子其实都比我尤其是今年我去那个回学校的时候给他们发奖学金的时候那个是五一之前 现在的孩子是18岁嘛，18岁高考、这一届，其实我女儿就已经28岁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其实我们对这些学弟学妹吧，虽然是这个教学的学妹，但是这种爱已经说白了，对，也看到孩子的爱，其实是对孩，就是像对自己小孩那种爱护。
1: 嗯、
0: 所以说呢，基本上能帮的呢，我们就都能帮了。毕竟我们现在就说，走入社会这么长时间了，不管是经验也好啊，人脉也好啊，各方面还是有，就是跟他们相比有很多优势。
1: 嗯。
0: 包括考研呐、包括保研呐、包括大学生活的适应啊，我们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有一个禁区，我们是从来不提的。
1: 嗯。
0: 就是恋爱，因为恋爱我们比人家大太多了，而且这个可能人家父母的都不听，就我，所以说这种我们，当然孩子也没有问过我们，我们也从来都不说。
1: 嗯。你这个非常，怎么说呢，既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也有一定的分寸感。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试试听我的，也不是让你视我为父母，或者以我的说教啊为人生的指导，而是希望呢，在你需要的时候，哎，有人扶你一下。但更多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好好的自己成长。
0: 对 对
1: 哎，有自己正确的三观，有自己明媚的未来。我想知道张老师每年最开心的时候是不是学弟学妹们也好啊，咱们群里人也好，他们考上好大学了，
0: 对对对对，
1: 是最开心的一事。
0: 对对
1: 啊，每年什么时候开始检验自己的果实？8月份左右。
0: 对，其实报完了就是下来以后陆续就有这个汇报的了。
1: 嗯。
0: 反正也有汇报也有不汇报的，反正不汇报的时候有些志愿者会说你看这怎么连汇报都不汇报，我说就是咱们就别考虑这么多了。但做好事莫问前程嘛，对吧。这冥冥之中就会有回报的。但是大多数都会有反馈。也是这个情况。
1: 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一些意外之喜？然后您的那种喜悦和家长和孩子本人是一样的。
0: 那当然了。有些时候就是那种喜悦本身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悦，而且说白了可能是这个从生理学角度啊，刺激什么分泌什么东西，反正这个东西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求是求不来的。
1: 对。
0: 是这样。
1: 而且它不是外物的吸引，
0: 对
1: 是内心啊真正升腾起的一个快乐的烟花。
0: 对。
1: 那么其实呢，无论是咱们这个3年1班帮扶群里面的孩子，还是说呢咱们每一年的应届考生，成才啊成人，都非常的重要。那尤其呢是咱们这些啊得到过帮助的学弟学妹，我觉得其实你也是在反哺母校。也是在感染咱们这个社会。那您觉得反哺母校的意义是在哪里？
0: 其实吧，我感觉最大的，不好意思，
1: 没事。我相信张老师最近一定是说话说的特别多哈、你可以喝口水。
0: 喝口水。
1: 哎，刚好这个时候呢，咱们读两条留言啊。悠悠说呢，在网上越来越多的人利用高报赚钱的时候啊，张老师能保持初心非常的不容易。杨小玲说，每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群里家长们汇报的时候啊。哎呀，好多的留言啊，咱们张老师也缓过来了。这个我熟悉，这就是严重的用嗓过度之后的那种状态。
0: 行。
1: 好，那接下来您就说一说您认为啊反哺母校的意义在哪里。
0: 其实我们反哺母校的这个我们没想做的时候吧，没想到它有什么意义。其实就是我们想做这件事情，就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而且呢同学们也支持，这个学校这个领导也支持，我们就做了。但现在反过头来想起来呢，我感觉最大的意义是一种表率吧。就是让这个学弟学妹们知道，记住他们的来时路。也呢就是看到了他们为之就是奋斗的这个目标。就是咱们，我当时每年我的意义就在这儿吧。
1: 所以依然是一种希望能够让这种爱心这种温暖能够流动。
0: 对。
1: 能够感染更多的人啊。张老师说了，自己出身的农村，当年是 哎，您是哪一届高考？
0: 我是91年高考。
1: 我刚才跟张老师询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说我是估分报志愿的最后一届，张老师立刻甩出了一个他们那时候报志愿更神奇的一种方式，
0: 没出分就报，
1: 先报志愿再出分。
0: 对，再不是先报志愿
1: 再考
0: 试，再高考，再高考啊。高考之前就报志愿。
1: 那我呢是先估出一个成绩，你先猜你多少分，然后你报完志愿，然后再出成绩。所以和我和张老师那个实际相

0: 这个收益最大的，尤其对于普通人，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或者普通家庭的孩子，收益最大的还是读书。而且咱们就是中国的这个高考制度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公平的制度，只要你有成绩就能上好大学，就会有好的工作，就会有好的生活。这从个体成长来讲，另外一个就是对社会的贡献来讲，说人呢，那你不能成为利己主义者或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大的意义在保证自己生活的前提下，更大的意义还是为社会做贡献嘛。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大家总讲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就比较远大。这个在这个前面呢，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还有四个词，就是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格物就是这个学习研究事物的规律，这个致知呢就是要看透，要长智慧。诚意呢就是内心真诚不虚伪，正心呢就是心念端正无杂念。其实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嘛，我感觉这四个词呢就更为重要，也是说咱们这个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为社会做贡献，这一个衡量吧。
1: 好，觉得张老师把我问的一个比较宽泛比较深色的一个问题解答得非常的自如和发自内心啊，很有感染力。也希望呢学子们能够在这样的一种分享之下啊，找到更多属于你的意义。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意义，但是你找到能为之奋斗的点，可能会觉得眼前的辛苦比较容易过去。
0: 对，
1: 还有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爱心传递志愿群了。现在是多少人？
0: 现在这个我这个有一个爱心志愿者的这个表，这个表中呢是算上我是116人，然后不在表中的应该还有几个人，但是就这个东西就没法计算了。有的就是帮我们做表的啦，做这个Excel表的啦，还有甚至提供一些帮助的，都应该算志愿者，100多人吧，我们这个团队应该是。
1: 那可以说几乎都是往届家长。
0: 除了我拉来这个拉来年轻人为我干活的做数据的，都是往届的家长。
1: 那在这里也是代表所有的帮助过的考生们，向张老师拉来的这年轻劳工朋友们也表示一下感谢哈。可能平时没有机会这么去说，也谢谢你们对孩子们的付出。那其实这个人挺多的，平时你要怎么去管理呀？就咱谈不上领导，那肯定有群内管理，你怎么去做的？
0: 其实吧，这个跟也谈不到管理，其实就是说白了，这个农村吃大席叫支壳子，有的时候短视频总能刷到吧，就是有点通俗了，像我感觉其实我就是一个张罗的，把这些事情张罗到一块儿，主要的呢就是靠大家的配合，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同一个目的，有这个爱心，一个配合，我感觉吧，可能大家不管是在哪个群体，就是我大学群我也是群主，高中群我也是群主，包括这个张罗这个群，我感觉都是我要以身作则，我也能做到，而且呢我也能坚持，另外呢我就是我要有这个超凡的这个爱心，我不能说带头这个有情绪说那个有的家长没反馈，那不放，那明年咱就不帮他了，我还得给他们做这种心理疏导，让他们那个坚持下去，主要就是这样吧。其实没有，我们这个团队本身日常是比较松散的，就是这个在这个从也就从现在开始吧，到这个7月份，这2个多月我们是工作比较紧张，
1: 忙活一个火热的夏季。看到咱们这个刘小乐，哎，这是咱们
0: 黑山一高中的校长，
1: 好，欢迎咱们黑山一高中的刘校长啊，来到咱们今天的留言区当中。他说：“张老师是我们爱心团队的核心啊，你引导我们向前一直走下去。”那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刘校长对这件事情啊起到的促进作用。也希望咱们黑山一高中呢，今年有更多的学子能够考入心仪的大学。2021年到2025年是连续做了5年计划。
0: 五年的那个。
1: 那您为什么要做这计划呢？
0: 因为吧，这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等着 大家。

0: 牌，或者是呢就是解答问题，但是呢发现还是有很多家长他没有问题可问，他是一头雾水的。
1: 他恨不得进来之后，我孩子多少分，你告诉我他去哪儿。
0: 对，所以说呢，有的可能确实工作也比较忙，有的可能是都是打工啊，工作都比较忙。后来我想怎么能更好的这个帮助呢？就针对这些特别需要帮助的，我们就会。那当时我们也做出了很这个艰难的选择，特别需要帮助的我们推出了一对一的帮扶，因为一对一就容易有误会，就是呢这个是不是你们就开始收钱了，结果做了很多解释工作啊，后来大家做起来慢慢大家都理解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是一对一的，是可以见面的，可以这个手把手教的，甚至可以做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属于一对一的，就是一对一的咨询，就是可以在这个微信呢、QQ 啊可以自行咨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群里咨询，或者是大范围的咨询，因为咱每一个在这个志愿群里的这个每一个家长这就都是学生家长，他都是至少也有的都是两个孩子家长都上大学了，就说呢他孩子学校的情况，这个孩子和家长是特别了解的，所以说如果有咨询到这某某学校的这个情况，就可以在这个群里啊加微信的进行咨询，这三个层次吧。
1: 哎，那您是把这个一个大活拆解得很细，针对不同人群的需要啊，在坚持公益的情况下，是平等的去为大家提供这个咨询和服务，
0: 对对对对对，就更好的吧，更好为大家服务，
1: 因为大家的需求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啊，而且有的家长的这个他面对的情况也不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已经自己了解很多了，
0: 对
1: 啊，是进行参考，有的呢是要从头开教，
0: 对，
1: 懂了。其实刚才张老师还向我透露一个过去我没有了解过的问题。张老师说呢，咱们辽宁省对于大家的填报是比较友好的。
0: 对，非常友好，非常
1: 友
0: 好。
1: 那为什么呢？咱们的优势在哪儿？
0: 咱们的优势就在于这个，就是辽宁省。我认为啊，辽宁省在全国来讲，应该能排到对人性化应该能排到前三名。因为辽宁省是第一批。这个110平行就是普通本科110平行，这样呢其实就说不用费太多的心力，只要自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是考自己想做什么，想咱们从事什么工作，然后这个自己去想去哪个城市，在我们这个Excel表里头一搜索，基本上就都定格了，就是非常的简单。另外你看辽宁，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吧，艺术类和体育类，也是平行志愿，但是大多数尤其优秀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孩子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最后这个孩子也去了华科，现在我记得应该差不多应该读博了，
1: 这是举了一个
2: 西藏林芝开幕。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驻华使节、国际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等齐聚高原，围绕促进人与自然。

0: 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345。有事您说，有点小雨，南风3到4级，海边的风呢会大一些，5到6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会下阵雨，之后呢慢慢转成多云，风向和风。

0: 力都不变，陆地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依旧是五到六级。
1: 入春以来，特别是入夏以来啊，进作物可受不了。你看现在啊，大家去买桃，桃不甜；买李子，李子也不甜，甚至都不酸。那么除此之外呢，大田作物也受到影响。这方面的事情，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都能汇总上来的。因此呢，还是希望该太阳出来的时候赶快要发生的。来接这个电话啊。
0: 我们来接下下面的电话。您好，请问是赵先生吗？
2: 是的。
0: 赵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哎，
1: 您请讲，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有什么事情您请讲。
2: 那个，我主要是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小区吧，连续几次就是在雨后就是出现内涝现象，然后就是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根治状态，看看那个你们媒体方面能不能借由帮我们呼吁一下，解决一下，就是这个情况。
1: 说一说您所在的小区。
2: 啊，我的小区在黑山县大虎山的湖畔花园小区。
1: 哦，黑山，大虎山镇，现在叫大虎山街道是吧？
2: 对。
1: 这个小区呢，建成多久了？
2: 这个小区是在2008年、2009年吧，2008年结束的，建筑是零九年初吧，2008年底就结束了。
1: 这么长时间了？
2: 啊，对的。
1: 那就是说，这个雨后容易形成积水呀、甚至内涝，这都是由来已久的事儿了。
2: 应该是吧，这个因为有几次雨量偏大之后都出现了内涝嘛。
1: 雨量偏大，这个有几次，那就说不是每年都出现的这个情况是吧？
2: 不是每年。
1: 例如刚才我郑帅我们还在说这个事情啊，今年呢入夏以来雨水偏大，特别是这个不久前，就是过去这一周吧，那隔周那段时间持续的，而且呢还是这个强降雨，这样带来短时间的，就单位时间内每小时内的降水强度达到了这个30甚至50毫米，暴雨的量级了，那么瞬间就会大雨滂沱。这个时候可能对小区啊，如果没有这个排水设施不太良好的，容易形成内涝，形成积水，并非其他的这个下雨的时候都是这样是吧？
2: 不是每次降雨都出现的情况，
1: 也不是每年，
2: 就是雨量偏大的情况，雨量偏大的情况，它就是没有，因为它这个排水设施不通畅是什么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吧，就是雨水得靠自身的入渗，要是不进行雨量偏大不进行往外排的情况下，只能靠自身的渗透。
1: 这个赵先生，我们注意到您在宝昌茫茫公众号上发过来的那个相关的现场的照片，还有这个有视频吧，就说这个积水这个情况看到了，甚至有车辆也在水里边泡着呢。这个事情如果要是偶然发生，或者说在短时间内形成内涝，水没有及时退去，这个就另当别论，尚且可以姑且来看，宽容地看待这件事情。刚才你在这个给我们写的那个大段的文字材料当中也说到一句，两小时这个水还没有下去对吧？
2: 对。
1: 如果真的对于排内涝来说吧，两小时啊，坦率地讲算不得什么，毕竟这个你下水井口也好啊，还是这个就是排污井盖也好，把它打开或者不打开，那种我们叫它马葫芦，就方形的那个井壁子那样的，它这个排水啊需要有一个过程。刚才咱们讲到了，每小时如果要达到甚至超过50毫米，这个强降水就达到暴雨量级的，一个小时给你下那么大的这个雨，这雨水瞬间呢集中在那个这个排污井的地方，它确实是排不掉的。所以吧，如果您说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没有到您那小区实地看过，没有体会过，真的又在两小时左右的时间或者多一点少一点的，

0: 要需要这么长时间，少于这个时间排不掉，这个尚且可以谅解。但如果要是长时间，排水井啊，这个管径细，或者有淤堵，或者呢，这个有的地方可能还借助于这个水泵提水、抽水等等吧，哪个环节没有设计到位，或者是这个使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刚才说这淤堵，都会导致这个水啊，较长时间排不出去，那么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但如果这个事儿您体会一下啊，如果您那小区真的就是这个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可以把这水排掉的话，那么我反倒建议您呢，在这个每年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究竟它的发生的概率有多高，这个需要您客观真实的来回忆一下，然后呢，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再来探讨它。这事儿啊，
1: 那个我想补充一句，那个什么情况，就是它不是每年都造成这种状态，因为雨量不确定，但是一旦雨量大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或者是雨下的持续时间较长，下个一天、大半天的情况下也会出现
0: 啊，持续降水。
1: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造成居民不无法出行。
0: 汤水肯定过不去，汤水吧，您告诉我们那水有50甚至80公分的深度，因此呢，这个对于外出一定是有很大影响的，甚至呢，我们还关注到了小区内的业主的车辆停放这方面的事情，都是确实是如此。为了把这个事情进一步弄清楚啊，我们再来接听这个电话。来，郑帅，
2: 我们联系了黑山县大虎山街道湖畔家园小区啊，湖畔花园小区物业的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3: 你好。
0: 哦，
3: 你好，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此刻呢，我们这档节目正在直播进行当中。也想听听马经理作为这个物业管理方啊，针对诉讼人刚才所讲说，这个湖畔花园小区，每逢这个大雨连天，或者说这个短时间强降水的时候，会形成内涝，积水。积水当然刚才还说了，有80公分那么深呢、啊。给大家出行啊，带来不便，甚至对这个业主的车辆也带来一些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想听听物业方面的看法。
3: 你好，你好。就是这个情况，每逢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就是业主那车辆基本上都不在小区内了，都在外边、
0: 躲避，
3: 都在外边，不进了，基本上大伙都知道这情况，都知道不往里进，那进的是有的时候那个啥情况呢，不进，而是原先停留的是都是以前有就走了，不在家情况下那种、但几乎都没有，几乎没有，出行就是下大了雨量强降雨的时候出行肯定困难，雨量大抽不过来呀，山水了四处往我们那躺，抽不过来。
0: 这个大虎山镇现在叫街道是吧？
3: 但街道配合。
0: 您那个所在那小区啊，离那个咱们说那大虎山离它有多远呢？
3: 离咱政府
0: 啊就是那个山丘还是什么，就是
3: 山近呢，
0: 离那很近是吧？
3: 很近。
0: 刚才您说山上流水呢，
3: 也往那河流淌，但河流淌的时候淌不过来了，
0: 嗯，
3: 四处开花，但是咱这挖肯定往咱这淌。
0: 这个小区离那个河边那广场近不近呢？
3: 近呢，不算太远，都隔个道。
0: 哦，
3: 不算远。
0: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小区还不是算河滩地吗？
3: 不算，
0: 不算，
3: 就是离平宇院跟前还有一栋楼，河滩顶的楼。
0: 那就
3: 是
0: 这个地势，
3: 就咱这山水下来时候猛，
0: 地势偏低洼，是不是？
3: 对，洼
0: 是低洼
3: 地
0: 带是吧？低洼地带。
3: 完了那个就是基础也都是，反正也不高，因为在要下雨量下大的时候，强降雨的时候，那个地面水都往这淌，连电道水都往这淌，抽也抽不过来。但是政府及时协助，又大泵了，往外排水了。提前也做了准备，沙袋子啥的，沙子了，提前准备。是物业以前就是下雨了，就咱们六月份就准备好了沙。

0: 袋子都准备好，在小区各单元门口都准备好沙袋子，一旦强降雨的时候咱就绑上，完了那个事后都得拿出来。
1: 嚯，其实
0: 嗯，
1: 相对于
0: 但太就是太急的时候肯定排不过来。
1: 相对于其他这个
0: 行政规律的没办法、
1: 嗯。很多这个地势高一点的小区，对于那样的住宅区来说呀，嗯，这黑山这个大虎山街道湖畔花园小区，特别是这个物业公司，每逢雨季到来的时候，要承担这么大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工作，或者说这个劳动强度会非常大的，嗯。
0: 应该
1: 防内涝。
0: 嗯，
1: 好在呀，这个
0: 一到过年到这个时候，都物业的压力很大，
1: 是的，
0: 很大
1: 是的，
0: 也挺的、
1: 嗯，
0: 没问题。
1: 完全理解这事儿。也许呢，这个我们跟这个跟马经理啊，包括这个诉求人赵先生，咱们在一起探讨啊。就是刚才问到了这个小区呢，2008年、2009年那会儿就竣工使用了，
0: 对，
1: 并非是新小区。那么呢，
0: 老小区
1: 是的。就是它的这个当时啊，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前置的审批环节，你比如说，
0: 但是这个道吧又加高了，原先没这样，没这么高。
1: 嗯，嗯比如说这个，
0: 年年是增高嘛。
1: 当时啊，这个环境对项目的影响，就是这个环评报告是否这个当时是有效的？然后呢，这个小区啊，竣工之后呢？他验收从这个排涝这方面，验收是否合格？
0: 坐地有大泵，有，
1: 有
0: 坐地有排泵的排涝措施，都是、
1: 嗯、
0: 我们有专门有个大泵、
1: 啊，
0: 有三台大泵，有个泵房，
1: 啊，
0: 天天排，下雨就开排，
1: 嗯，
0: 要是严重时候那是下雨直接排，一天一宿也得正常。
1: 你这个
0: 我们有
1: 这整
0: 个
1: 就是这个小区吧，其实。地处那个低洼地带，
2: 嗯，
1: 如果要是周边，刚才像这马经理说的似的，那大虎山的地方没有别的山，其实那么就那一个高地，是吧？离那个咱们说那只大老虎离它近了，
0: 也都是10分钟都用不了的道了、
1: 嗯哦。
0: 你看，
1: 那么相对那处高地的水就往这个小区来灌过来了，
0: 对、
1: 啊，或者说漫过来了，那这样呢？
0: 道不它年年它就涨嘛。
1: 你还没法给他像过去那个城池那样修个护城河，还做不到那一点，所以呢，很可能就直接进到这个院子里来了，小区当中来了，这倒是个事儿。嗯，我刚才最早啊就问了一下这个诉求人，这个小区啊，建成于什么时候？太久了，甚至说有些这个当时的图文资料、必备的前置审批要件这些。依然可以啊，诉求人，如果你想把这事情弄出个究竟，弄出个里表来，依然还可以向联系你。如果你小区内有这个业主委员会的话，可以联合大多数业主啊，或者说联络其他的业主代表，通过这个业主委员会向你们当地的，黑山县的这个住建局啊、自然资源局啊等等啊，至少这两家单位。提出相关的申请，要求这个政务公开，把这个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审批的要件儿，请对方提供给您看一看。如果呢觉得这些没什么必要，或者刚才像咱们电话里说的那样，并非每年都如此，并非这个雨季里下雨就如此。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您就宽容地看待这件事情。坦率地讲，刚才咱们请这个。物业这马经理也说了一下，雨季他们应对这件事情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这个防洪防涝啊，那个这个沙袋子啊，或者其他的那个水泵啊、排水泵等等吧，做了这些很多相应的准备，甚至刚才提到了当地政府也为这个事情、这个小区的事情做了一些这个相应的部署，比如说。围绕核心一点，就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把这个积水排出去。不排一定是影响大家的出行，影响日常的生活的。排不仅需要，而且还需要快排，快速的。当然，刚才我们这个诉求人也提到了，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或者多一点的时间，这水呀才能下去。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呀，还不会，就是从影响面上。 影响的强度上还达不到那种程度。
0: 对，
1: 我跟您说一句实在话，就是在您住在这黑山大虎山镇或者大虎山街道这个小区内，在锦州，如果面对这个短时强降雨或者长时间连续的这个强降雨天气，那么市内这几条南北向的这个主要干道以及锦州城区内的若干处低洼点儿，同样也会形成内涝。原因就在于这个天呢像漏了一样，那个短时强降水，刚才我们数次表露啊，就是一小时内的降水强度达到或者超过这个50毫米，或者说24小时之内这个降水强度降水量达到这个数，就是暴雨，那么短时间形成的这个就会形成内涝。但是呢，内涝归内涝，你容它一个空，它会把这些城区内的积水通过这个排水系统啊都把它排到这个河道当中去了，会有强排。当地呀，你们小区内呀，坦率的讲做不到这一点，城市附属设施的这个功能上没有这么完备。因此啊，赵先生，如果这个小区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内涝形成的时间呢在2小时左右，就会这水呀被排掉了。你也咱也别说它是强排还是自然就流走了，总之2个小时之后呢，小区内干净了，水退了，这个还好，就请大家呢给予谅解。因为如果不谅解的话，我们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你说把这个小区把这楼都给推倒重建吗？还是这个等待这个地质变迁地壳上升给它拱起来呀？都不现实。因此呢，就得请这个事儿啊，请物业部门能跟当地，刚才马经理也说到了，街道也好，还是这个市里边相关部门也好啊，能够争取或者能申请，如果多两套这个排水的机泵，那比你现有的这个数量上要好一点，多一些，然后呢，能更加缩短这个内涝的时间，对吧？
2: 啊，那对，那是，我就希望从
1: 我
2: 方面都能够改进吧。就现在不是2个小时没排完，是2个小时以后都没有排，这水都没有排。
1: 嗯，
2: 昨天晚上8点半、9点才排干净。
1: 哦，这个事情我们请物业方面的马经理在这儿，然后呢，每逢再遇到这个短时强降水这种天气过程的时候啊，请大家辛苦一点啊，物业的师傅们辛苦一点，及时到岗，然后呢启动这个排水设施，抓紧给它外排吧。这个小区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从根本上见效，只能是强排，对吧？马经理您在场，
0: 哎，
1: 是吧？
0: 我在场。
1: 哎，
0: 我听
1: 这个事儿呢，所以啊就得辛苦
0: 这个
1: 物业，
0: 这个事儿吧，
1: 物业方面了。
0: 你这他这个，这咱们就是及时的排水是正常。
1: 嗯，
0: 而是说的那个就是外边来水来多，要不然呢，要是短时间降雨或者长时间降雨都小一点，
1: 嗯，
0: 一切都正常，年年都正常。
1: 哦，
0: 这个实在是特殊。
1: 确实，因为这个
0: 实在特殊情况下。
1: 短时强降水，
0: 昨天那啥情况呢？排的时间长了呢。
1: 嗯，
0: 这个那个泵吧，外方来的大泵，政府来的大泵吧，完了不够长，那个水带不够长，现买的，完了现安的时间长一点。
1: 哦，
0: 这往后的没有这情况了。
1: 好的，但凡这样事儿，大家都能谅解，了解了之后
0: 都能，就这个情况，他说一直时间长，就这个时间长
1: 啊，都
0: 这都应该没问题，以后没有啥问题。
1: 好，
0: 我认为没有啊。
1: 哎。那么咱们就实践当中一起来面对，一起来努力，只有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渠道和办法，对吧？
0: 但是应该老百姓应该知道我们物业干的都挺好，他说这些也对，不是，而不是针对咱物业。
1: 嗯，
0: 我认为啊，
1: 是因为
0: 我个人认为
1: 这个当地啊，就是这个小区内啊，存在着一个自然形成的短板，与生俱来的短板。
0: 你提到了呀，
1: 嗯，
0: 这楼也不能翻台，你说咋整？你咋整啊？
1: 对你当地这个、
0: 就是、
1: 这小区
0: 呗，想办法呗。
1: 小区地处一个洼地，
0: 人定胜天嘛。
1: 嗯， 洼地呢，
0: 对呀。
1: 面对它只能是这样。遇到这种，内涝的过程的时候，只能启动这个强排
0: 我
1: 的。

0: 程序了，
1: 是
0: 吧？
1: 都外边人，都亲属都帮忙整。
0: 哦，
1: 就没问题，
0: 辛苦了，马经理啊。
1: 这样的，
0: 听您一说，我们能体会到，
1: 这应该的。
0: 这样的业主看在眼里，他也会给予谅解。
1: 他看到了，应该看到，
0: 能够给予谅解。而赵先生呢，可能更关注如何能。过去有一四个字，那句话说“长治久安”，事实上没有什么好办法。坦率的讲，就是这样，因为你不能把它这个小区整个这个楼都扒掉重来，那么也就意味着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水大了，然后就强排，只能这样。行吧，我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2: 好，那我就是呼吁要找一个永久的能够解除的办法，但是现在我看没有。没有，那也没有办法，
0: 啊、
2: 是不是？我倒希望你能为我们业主发声，就是这么，就是这个。
1: 永久就扒楼了，扒了吗？
0: 对，体谅一下。然后呢，好在刚才马经理也说了，政府部门呢也足够重视这个地方，你们这个小区，然后呢还给配备了这个大功率的这个抽水泵，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效果会更好一些，只能如此了。这个先天不足，后天补。
1: 领导，我提一下啊。现在政府现在给咱整那个要排水，现在还干活呢，整排水呢。
0: 啊、
1: 现在又加个东西，外边的水想往咱里进来之后又想法往里进，不让进还整不了，都得进咱小区，从小区往外排，都低吗？现在
0: 这个小区外边就是这个建成区，
1: 外边上咱小区排，
0: 有
1: 现在处理这个事儿呢。往那必须还得排，
0: 有城
1: 区
0: 的道路，
1: 因为这样挖好排。
0: 如果又是没有城区道路呢，还可以挖一些这个防洪沟啊、排水沟的。你现在都是小区外边，如果都是马路的话，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想法都是单纯而荒唐的。你挖不了沟，所以呢，就只能如此。因此啊，哎呀，面对这个事情就强排，是吧？
1: 想办法。
0: 哎。好吧，我们也只能就说到这儿。
1: 有啥条件协助？
0: 马经理有一点咱们善意的提醒啊，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业主们，你比如说暑期啊，夏休到外边去旅行了，然后呢没在家，这个车辆还放在这儿了，这个时候啊，你们一定天气情况的时候，那么
1: 就是这几年没有那啥，原先。没有一个说的在车给淹了的，没有。
0: 好，那好，
1: 这
0: 事儿就是
1: 淹过车，
0: 防微杜渐，对吧？哎，
1: 好，
0: 那好吧，再会。
1: 好了，谢谢啊。
0: 哎呀，其实我们说了时间可不短了，但是呢，好在这个诉求人，挺宽容的。其实呢，他刚才也讲了，本想呢得到一个彻底改变的这种局面的这种状态的一个好办法，但是。求之而不得，没有，确实没有，没有呢。好在这个物业经理也说了，当地政府呢，正视了这个情况，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比如说配备这个大功率的抽水泵啊，只能采取这个强排的办法。因此呢，我们请这个黑山县大虎山街道叫湖畔花园小区的业主们对此能够给予理解。大家。地处一个低洼地带，周边的雨水都会汇聚到这儿来了。地势决定了的，水必须要往低处流。但是呢，为什么当初2008年以前这个项目呢选择在这个位置上？不得而知了。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历史形成的，到现在已经很久了。18、9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无从知道过往的情况。目前呢，解决现实的问题，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对吧？好吧。
3: 色分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
8: 之后呢，我们的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呀，把这个事情挂在心上了。节目当中我也跟您说过啊，就是最难处理的，这是其中之一，有若干件问题，若干类的问题最难处理，这是其中之一，就是搭在这个住宅某家某户这个业主那个这个房屋墙外的这个线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格外难。难在什么？一捆线缆越多解决的起来越难，因为得逐一的梳理。这是哪一家？是移动的、联通的、电信的、那个广电的网络的什么？哎，不一而足，每一根你都得弄清了。你说弄不清，我拿剪刀拿钳子给它剪断行不行？哎，做蛮事儿行。你要架得住人家来找你这个计较起来，不怕这个那行，但是真不应该那么做。为了不那么弄，为了稳妥起见，你就得反复的去找这个业主方，就是这个线缆到底是哪一家的。最初呢，移动方面呢首先出面，非常大度的告诉我们，给我们还打来了电话，那经理啊就说这个事情我们最先到场了，确认有一部分是我们的，然后呢想出了办法。后来我们的记者冯博啊为这事儿采取那种这个快刀斩乱麻那种乘胜追击，去问其他的那几家，逐一的去问。这里边就跟那唐僧取经似的，非常不容易，沟沟坎坎啊，不断的遇到波折。然后据说今天进直播间之前告诉我说这个事情又有新的这个，
9: 然后应该在17号的时候，电信公司也给我打电话了，说已经把那个电缆从钢丝上就是拆下去了。联通公司呢是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但目前呢就是没有进展了，也没有给我回复。广电是一直没联系到咱们。
8: 那么目前就是
9: 不知道什么情况，
8: 至少还有两家，对吧？
9: 对对对，
8: 联通。
9: 然后呢，我刚才也跟那个冯记者也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跟运营商沟通的，就是他们只负责电缆的那个拆除，至于那个钢丝，他不是说他们的那个所有权，他们不负责动那个钢丝，所以可能这个拆除电缆这个事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后期可能这个钢丝还是一个问题，就不知道谁来解决。据他们讲呢，可能是叫一个零和实业的。有一个叫什么旧改办的，给转世反馈一下，包括后期这个修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零和实业来做，但我非常高兴，就是大家都来帮忙，尤其是咱们这个栏目组，

0: 目前的进展挺快的，
1: 你
0: 然
1: 又
0: 后我也听
1: 是，
0: 宝昌老师的话，也一直在等，就是目前也防汛嘛，大伙可能都挺忙。
1: 好的地方你就多停留几天，陪着他们。如果呢都活动结束了，该返程你就去回北京这边的事儿呢，我们无论是剩下那2家通讯运营商，还是刚才说的联合实业，包括联合区旧改办，这个呢我们都帮助您，可以帮您沟通啊。

0: 最近这段时间，这锦州，就是大雨、小雨，这个阴雨连绵不断。然后呢，汛情期间嘛，各单位的防汛任务特别紧张而重要，这当中就包括通讯运营商。您有所不知的是，
1: 能
0: 架
1: 理
0: 在
1: 解，
0: 这个锦州城内的这几条河上，都有这个相关的通讯线缆在那儿通过。保证线缆的安全，保证通讯的顺畅，这是通讯运营商必须要面对的事情。所以这段期间内，除了应急人员之外，剩下的包括机关人员，有的呢都轮班到这个现场去值守，就保证这个汛期通讯安全。因此呢，客观上啊，分流不出那么多的人手到现场去处
1: 能
0: 理
1: 理
0: 这个
1: 解，
0: 事情，就是轻重缓急之分。因此呢，马女士，请能谅解之处就请谅解。后续的
1: 必
0: 事情
1: 须
0: 我们
1: 谅
0: 继
1: 解，
0: 续跟这个相关方面保持联系，尽
1: 行，
0: 早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得嘞得嘞，
0: 待
1: 谢
0: 您
1: 谢，
0: 的父
1: 谢谢老
0: 母
1: 师，
0: 入秋以后班师回朝的时候，您这个他这家里边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再会。
1: 谢
0: 好
1: 谢
0: 的，
1: 咱们电视台，谢谢。
0: 好。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
4: 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饱尝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饱尝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4。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5: 是是。我说老师啊，您好，
0: 您好，
2: 李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5: 您
2: 请讲。
5: 你真是，我这岁数的，这像接连一样的，我感恩你了，就5月份时候打的，就是我这低保这事儿，出仓那个事儿，
0: 我听出来了，
5: 不能说吗？
0: 我听出来了，临海是虞姬镇什么村
5: 啊？
0: 我
5: 牛心村
0: 我忘了，牛心村是吧？这老爷子，我听出来了，76岁了是吧？
5: 对，
0: 好，这个事情怎么您儿子的事儿有进展了？
5: 有进展了，我想跟你回复，那我要送锦旗了。有什么进展了呢？通您方面就是5月份的那礼拜五，我去到你通过临海市法院，法院就说我去礼拜五，我去到个法院，告我去的，我到牛津村，知道？他说1、2、3日，我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你。可能是跟你那个那小男孩子他俩说说那二分钟站着回去吧。礼拜一我是这里的高叔给我打电话了，师哥呀，你这个低保事恢复上了啊，就真快，通过你这个有锦县法院就真快。快完的话我正月开始领工资了。我1月是叔父换了。这回来刘书记还有一个马书记。就成啥？咱就不是24年6月份给我拿2年0.6个月吗？在这其中给我拿6000。完成这钱呢？这钱话还是咋整呢？得通过什么？说给我养。
0: 好事情呢是是这个低保待遇重新恢复了，对吧？
5: 恢复了，这月开支了。
0: 开支了。
5: 这里都值这一事，我到这里去。

0: 啊，这李县镇长说啥叫祝福你老爷子，我上回咱也不是也不说这回事，这你老爷子够见恩，有头刚有脸的给你坑着，我那有啥法，都为了好，嗯呐、
1: 啊。哎呀，这个事儿啊，
0: 这不借呀。
1: 对，这个事情啊，当时是确实是特事特办，
0: 对，
1: 采取了一些办法措施，甚至说这个上下级之间沟通的一个情况，就是上级部门这个状态之下，事情呢看起来这个得到了这进一步的推进，有了结果了，好事儿，恭喜恭喜你老啊！
0: 哎。
1: 我们至于我们出多大力，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只要他能够合理顺畅地解决了，拿手里每月有这笔低保金，你就这买药。那么剩下那事儿啊，融个空啊。
0: 这回我告诉你，宝昌老师。
1: 哎，
0: 这回的新来个刘叔，才找个镇长，这个叔爷也挺好，接高叔这个班儿，
1: 好
0: 他管。
1: 好，
0: 姓刘。
1: 嗯。融个空
0: 叫刘源。
1: 好，那个然后呢，一旦有机会，这个事情继续往前推进啊。
0: 那对我没说吧，接着我说打多少钱给送进去，那天您说了，正好我这便宜啥软啥，我真是结果真的送进去呀，真的特别感谢。
1: 您老又真要给我们送一面锦旗，但是吧，那就不能这个会觉得很安慰，他们为这件事情的付出得到了满足。祝愿这个老人家生活越来越好，剩下的事儿咱们一起跑。
0: 我来看看，
1: 啊、
0: 我张药啥的，我来看看江南志成，这都打好人交到我了，人保昌林是后尾上都看看，我到这边看看，你们可不都去过？
1: 好好好好，有机会都可以看一看啊。
0: 那我来问你。你也别着忙，注意听我管就让你老爷太好了，二十多人家长着了，
1: 从来都讲道理。谢谢您老人家啊。
0: 好，
1: 不多讲了，再会。好，
0: 再会，宝昌老师。哎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

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条，咱们最近啊，这个宝昌帮忙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一个叫“看远山”的一位
1: 网
0: 朋友，
1: 名是吧？
0: 他咨询一下，我家在易县的七里河，那家里呢有一块地比较低洼，连续下了差不多一个月的雨，玉米呢常常泡在水里，才渗完又下雨，那庄稼受影响比较大，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啊，来咨询我们一下啊，求助一下。
1: 哦，确实，今天正常的话，人觉着会觉着这个夏季很舒服，不热，但是庄稼肯定受不了，病虫害一股脑全都会发生了。所以这个事儿啊，怎么办？我们请来这个专业人帮助解答这个疑难问题，农
0: 没
1: 民的
0: 错，
1: 疑难问题啊。他的团队为我们锦州农科院在省内在国内赢得了莫大的荣誉，一二接二。

0: 连山呢，通过这个国审、省审，就是这个玉米品种，而且呢，对于玉米耕作、病虫害的防治都有足够多的经验。今天呢，就为了刚才说那看，在大地里边给这个玉米授粉呢，我们那也得打扰一下。这个时候带着农民的心愿，请这个农艺师来，高级农艺师帮帮农民们啊，来。
1: 李所长你好。
2: 你好，你好，主任。
0: 刚才呀，这个我们都铺陈了那么多内容了，就是现在农民急需这个农艺师们帮助他们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就如何防止连续这个降水情况下的庄稼作物如何度过这个病虫害的危机，如何呢？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农民呢，他七里河那地方还是一块涝洼地，怎么来应对这个过多的这个降水？李所长一并帮大家解释一下。
2: 好的，好的，主任。那个今年呢，就是与每年的气候环境都不一样。今年的时候，从玉米拔野期到现在，就一直低温多雨，就是雨水非常多，而且见太阳的时间比较少。这样的情况往往就造成啥呀？就是玉米容易出现各种病害、虫害，像刚才主任说的那样，病虫害特别多，尤其低洼涝旱，低洼的地块雨水一泡，非常不利于玉米生长。今年有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今年玉米种的比较早的，往往出现啥情况啊？开花比较早，开花期间正值就是连日阴雨天，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容易造成授粉情况不好，容易出现缺粒现象，就是玉米穗缺粒现象，或者秃尖儿的，或者侧面无粒儿的，等等吧，就是造成就是减产，这是一方面。最近又温度比较高了，温度高什么病比较重呢？现在就是蚊枯，玉米蚊枯病上来了，这些都是影响玉米就是生长的一些病害，
0: 那如何来正面应对这个事情？你比如说，村民现在农民，大田种玉米的这么多的农民，尤其这玉米啊，在辽西、在锦州，肯定是主打的这个农作物了。怎么来应对这件事情呢？就刚才说了，左一个病害，右一个虫害，那么多，就我们说起来都不懂，
2: 主
0: 然
2: 持
0: 后
2: 人，
0: 怎么来应对它呢？
2: 实际上呢，我是辽宁省那个。玉米产业体系岗位专家，我们有个任务，农业省农业农村厅，我们首席，我们还有我们辽宁省农业院张扬首席，前段时间给我们下了一个任务，就是现在正值就是玉米开花期，恰恰就是说在锦州地，实际上我们正在地里忙着授粉呢，就是选玉米新品种嘛，就是现在我在地里呢，就中午刚吃口饭，我下地了，这是我的任务，我就是希望就是通过这次，咱们的连线，我帮助就是说通过这个你们的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把就是说如何解这个办法，就是传在锦州各县区，不给说七里河这个洼地，就是说我希望就是其他各地方，都能，就是说借我这个机会能受益，尤其低洼地块的。低洼地块，大家知道那雨水积非常多，因为今年雨水比较勤，希望就是说首先得排水，必须把水排出去，因为无论什么作物，你在水里泡着，长时间泡着，它会烂根的，对吧？烂根之后，它就是非常不利于玉米生长，有的甚至就是底下叶片都泡黄了，
0: 必须
2: 甚至
0: 想
2: 有
0: 尽
2: 的，
0: 一切办法排水，是吧？
2: 对，第一最主要就是排水。因为啥？它底下有肥嘛。如果说长期积水把肥都化了，化之后，肥效流失了，着了化没了，后期就是很容易造成缺肥现象嘛，对吧？非常不利于玉米，灌浆了、肚粒了，而且极易造成减产。
0: 第
2: 这是
0: 一
2: 最第一
0: 就
2: 方面。
0: 是请这个面临着涝洼地带的这个承包户啊，这个农民朋友们，你切记啊，第一就是目前不遗余力的排水，把这个大田呢水给它排走啊。第二点呢？
2: 第二点就是，因为啥呀？随着气候的，就是雨水增多， 不断的连续的阴雨天，无论以前的低温到现在的高温，就容易出现病害。
0: 嗯，
2: 啊，这个时候就是啥呀？需要杀菌，提前做好预防，啊。
0: 及早发现。
2: 就是做好预防，杀菌，因为啥？后期可能是一些斑病了，对不对呀？还有一
0: 杀菌剂是吧？
2: 对对对。
0: 嗯。这农户朋友您听好啊，针对这个玉米病虫害，杀菌剂，就是
2: 杀菌剂用无只把无人机进行飞伐
0: 啊、
2: 嗯、因为现在高纬都高了嘛，人进不去。
0: 农村确实啊，那个大田里边用那个大型的那个植保用专用的无人机，无人机把这个药物灌到那个桶里边，然后那一飞一过，这个效果还特别好，
2: 效果好。
0: 嗯，比自己背着那个
2: 玉米叶片起病之后，
0: 嗯，
2: 它就是不利于光合作用了，不利于。

0: 微光作用就不能制造养分了。通过杀菌之后，把一些病菌杀了之后，有一些病害不容易发生了。
1: 嗯，
0: 这样的话，玉米保质性好，光合作用强，
1: 嗯、
0: 就是利于玉米生长，
1: 嗯、
0: 利于多度粮食。啊、嗯，
1: 好，
0: 这第二点。
1: 第二点就是使用那个杀菌剂啊，用那个飞波的方式把这个打到的哎飞防广泛。
0: 雨水大的地方是吧？
1: 嗯，
0: 肥化的比较快，
1: 嗯，
0: 流失的比较快，
1: 嗯，
0: 啊，需要通过喷施一些叶面肥来进行对它的肥效进行缓解，促进它的生长。
1: 就是抓紧时间给这个被雨水浸泡多日的这个玉米，给这秸秆啊，作物啊，给它增强营养，对吧？
0: 这个可对增加营养，
1: 嗯、
0: 增加营养，叶面肥来得快嘛，
1: 嗯，
0: 效果比较明显。
1: 补一补，嗯，
0: 啊，补一补肥，主要以钙肥为主，
1: 嗯，
0: 啊，就是钾肥为主，啊，
1: 钾肥为主，
0: 包括磷酸二氢钾，对，
1: 还有其他内容吗？
0: 第四点，我想啊，因为现在，最近的天气预报来看啊，目前来看就是说前段雨水比较多，但后一段时间不好说，
1: 嗯，
0: 啊。如果出现雨水多的话，或者出现干旱，两个极端现象。因为现在天气刚刚入伏嘛，
1: 嗯，
0: 啊，如果后期不下雨，造成伏旱；如果雨水特别大，前期多，后期还多，这样的时候就需要什么？需要补。
1: 需要什么？
0: 补肥，补施肥。
1: 补施肥是吧？
2: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为啥呀？你现在，无论雨水多雨水少，现在就是说，现在看就是前期雨水多。就现在都因为农民都施的是一次性肥，
1: 嗯，
0: 一次性肥它化的比较早，后期肥效跟不上，
1: 嗯，
0: 啊，需要补施一些肥，
1: 嗯，
0: 啊，尤其有滴灌的农户啊，有滴灌的农户，就是在铺滴灌管，就是玉米上有主管道和滴灌管嘛，
1: 嗯，
0: 滴灌管的农户，这样的话可以后期无论干旱还是雨水多啊，
1: 嗯，
0: 都可以随水滴肥，
1: 啊，这个
0: 旱了。
1: 嗯，
0: 浇一点水，少多浇一点水，旱了吗？旱了需要多浇水，对吧？
1: 嗯。
0: 这样时候，往里放点，钾肥、喷牛素，啊，这样时候利于它后期生长。
1: 嗯。
0: 啊，要肥施比较流失的比较多嘛。如果雨水比较多的话，可以少滴水。
1: 嗯。
0: 就是把目的把肥效，
1: 嗯，
0: 这个肥打进去就行。
1: 嗯。
0: 啊，因为地里不缺水，
1: 对，
0: 但是想办法把肥施进去。就通过水水滴肥，通过滴灌管啊。
1: 那么我们替冲水所长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刚才讲那四点，
0: 主要的四点对
1: 啊，就是这个用杀菌剂广谱的大范围，
0: 一是排水，
1: 嗯，排水，然后杀菌剂
0: 排水也对，
1: 对，
0: 要不然不利呼吸嘛。
1: 之后呢，
0: 啊、
1: 叶面肥。还有那是常识啊，然后您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汇总了之后呢，进一步向，锦州市农科院玉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春辉所长来咨询，这是省里边的玉米专家，然后呢会及时的给大家做回应的啊。
0: 嗯。
1: 就说到这儿吧，所长。嗯。
0: 好了好了，主持人。
1: 再会。哎。
0: 你可以随时。

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0: 火热的东北少赛事正在沈阳精彩上演。
1: 这个夏天注定与足球密不可分，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让全世界的球迷翘首以盼，而咱们本土的草根足球联赛东北超更是彻底点燃了东北大地的足球热情。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覆盖东北1.2亿常住人口，以足球为纽带串联起区域发展活力，也踢出了东北振兴的一脚世界波。
0: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依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北超第二现场之一的沈阳市人民广场。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第二现场观看球赛，就是因为第二现场的氛围轻松，大家可以边看球边吃喝边聊天，氛围感直接拉满。说起东北超第二现场，沈阳的观赛点位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1: 截至六月中旬，沈阳已经布局了140个官方观赛点位，包含城市观赛站、球迷加油站，覆盖商场、餐饮店、夜市、休闲场馆、城市广场等各类场景。放眼全省，辽宁一共打造了800多个特色观赛点，各地结合自身地域特色搭建观赛场景，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热闹看球、休闲消费。
2: 现在放假了，来陪爸爸看球，来感受一下东北超第二现场热烈的氛围，非常非常开心。
1: 辽宁高标准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真正实现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全省推出全域票根惠民政策，一张球赛票根就能在全省25000家商超、餐饮、酒店、景区享受专属优惠。仅沈阳一座城市就有2000多家商户参与其中。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近25%，实实在在盘活了线下消费市场。不止单点发力，各地还积极跨城市跨行业联动，城市之间联合举办球迷嘉年华，互通景区优惠政策，同时把本地特色农产品、特色美食搬进观赛现场，让赛事流量顺利转化为城市人气、产业商机。
0: 数据最能说明成效，今年5月到6月的核心赛事期间，辽宁第二现场的直接营收达7.5亿元，同比增长超20%，拉动关联消费近50亿元，真正做到了以赛事带火文旅，激活地方经济。
1: 如今的东北超早已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足球赛事，更是推动东北区域联动、助力全面

0: 新的有力抓手。
1: 比起亮眼的经济数据，更珍贵的是东北一家亲的凝聚力。
0: 赛事打破城市壁垒，让普通人成为这场盛会的主角，大家的家乡归属感和自豪感在一次次欢聚中不断升温。场上全力比拼，场下皆是老铁，整装东北，谁赢都是东北人的共识，凝聚起浓浓的地域情怀，也彻底打破了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
1: 这场属于东北人的全民狂欢正在用最滚烫的烟火气持续燃动这片黑土地。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营商环境优，
3: 发展底气足，
2: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

0: 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3: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城市民传递运动正能量，号召更多大小朋友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从热血赛事到明星故事，从战术分析到体育趣闻，空中体坛与您共赴体育热爱。

0: 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男排对阵巴西男排。开局，中国队凭借王鹤斌的发球取得2-0的领先。面对强敌，中国男排气势很足，每赢一分都振臂高呼。两队比分紧咬到8-0。随后，巴西队连续3记发球直接得分，将比分拉开。第一局，巴西队共5次打出发球直接得分，以25-16先下一局。第二局，中国男排一传稳定了许多。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中国队凭借王斌的一记单人拦网和巴西队的一次进攻失误，将比分扳到13-0。但之后，中国男排自身失误开始增加，20-25、21-25，中国男排再失两局，大比分0-3不敌对手，在最后一场分站赛比赛无缘胜利。之后，中国男排将回到宁波，以东道主的身份位列8号种子晋级总决赛。1/4决赛将对阵日本男排。
1: 我觉得每一局都是因为几个细小的失误让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过积极的一点是，在第二局和第三局我们一度处于落后，但能够不断追赶，把巴西队逼入困境。
2: 其实有很多细节方面，就是如果我们能做得更好的话，其实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大的进步，这也是需要总结和学习的地方。我也相信我们在接下来通过训练能够有所提高。

冯彦哲、黄东萍本赛季已经取得过两战冠军，本场决赛他们与邓俊文、谢盈雪隔网相对。此前凤凰组合已经保持交手四连胜，首局凤凰组合在落后局面下连赢六分实现反超，之后他们牢牢掌握住比赛节奏，以21-14先胜一局。

0: 虽然第二局邓俊文、谢盈雪以21-14扳回一局，但他们在决胜局的关键时刻频频失误，凤凰组合则是发挥得更稳定。冯彦哲、黄东平顶住压力，以21-15赢得决胜局，以大比分2-1赢得比赛，夺得金牌。
1: 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前面都非常的焦灼，大家的精力都非常集中，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是做好自己，尽量的避免犯错。
2: 我觉得这个冠军对于我们最近的表现来说肯定是一个肯定吧，包括从心理上面是一个底气，在至少在之后我们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或同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太多的自我怀疑或者泄气泄得比较快。
0: 女双决赛，贾一凡、张淑娴对阵韩国组合金惠珍、孔熙荣，双方前两局大比分1-1战平。决胜局，场上开启了长达50分钟的鏖战，关键分处，双方从19-19一路僵持至29-20。根据规则，当局分29-19后，先得第30分的一方直接赢得该局。决胜时刻，张淑娴回球出界，国羽组合以29-30一分之差无缘冠军，收获银牌。
3: 能够一直跟他们就是周旋，就是不轻易的放弃，也不轻易的丢分，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球就是从赛点上挽救过来的时候，我会觉得也很长士气。
4: 对，我们也没有想到可以打到29-30这样的比分，然后我估计好像我们刚刚也已经打了100分钟这个样子，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四个人有一个人不在线的话，其实都打不成这个局面。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总结，值得总结，还有很多进步的地方。

0: 混双决赛由亚运组合林诗栋快慢对阵辽宁组合袁立琮王逆迪。本场比赛双方前两局比分一直紧咬，大比分战至1-1平。第三局一开局，辽宁组合的发动和衔接更加出色，取得8-0的领先，并以11-8再赢一局。
1: 一上来可能对方的一些发动，包括他们的一些衔接，确实打得我们，其实不是说我们打多差，可能对方打得特别好吧，然后可能就打得有几个我们没摸着球吧，包括我们有一些无谓失误。其实那一局输完之后，我俩也是积极的沟通嘛，然后也是说重新来，然后再来一分分去追吧。
0: 随后的两局，虽然在接发球的轮次上，林诗栋快慢感觉有些别扭。但是通过节奏和落点的变化，他们还是以11-7、11-4连扳两局，大比分3-2，继2023年后再夺全锦赛混双冠军。
1: 其实我感觉有快慢，其实有大半年没配了吧，然后一上来其实还是有一些可能担心，包括陌生吧，有可能感觉一上去然后一路打过来，对手我感觉都非常强，可能也是前三场打了三场颗粒吧，我感觉能赢下颗粒其实对我俩也是一种很大的一个考验嘛。
2: 因为毕竟亚运会双打混双，包括现在世锦赛啊、奥运会其实都很重要吧，所以其实能拿这次全锦的双打混双冠军还是增加了很多信心和底气吧。
0: 对于王逆迪、袁立琮来说，虽然距离最高领奖台差了一步，但是他俩都觉得收获颇丰。
3: 还是能够发现出我们自身的问题吧，我觉得还是需要通过这个比赛，然后去总结我们自己，看看还有在哪一些方面上吧能够有一些提高。但我觉得本次比赛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打得也是非常好，打得也是特别的开心吧。
4: 现在已经把所有中心都放在双打混双上了，因为现在确实双打混双来说都是奥运会项目，也比较重要嘛，然后自己也身为一个左手吧，然后也需要去通过这些证明自己吧。

快慢在摘得混双金牌后稍作休息，又搭档秦宇轩参加了女双决赛争夺。本场决战，他们的对手是湖北组合王晓楠、李毅慧。首次配

0: 参赛的秦宇轩、快慢以3-0战胜对手，都收获了自己的首次
1: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
2: 对，我觉得还是比较开心吧，然后这次也确实是都打满了比赛吧，然后我跟秦宇轩其实也是配的很少吧，然后这次其实能拿到冠军，还是碰到了一些困难吧。对，然后我觉得整体我们的沟通包括战术执行各方面我觉得都做得不错吧，所以能拿到这个冠军还很开心。

0: 肯定感觉还是非常开心吧，然后这个肯定这个结果超出我们这种大大的这种想象嘛。作为运动员来说，能够在场上取得比赛胜利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1: 东京奥运会团体赛后，马龙、许昕就没有再组成龙王组合出现在正式比赛的赛场上。此次为了满足儿子看他打比赛的心愿，马龙拉上了许昕临时配对参赛，而他俩也一路过关斩将，凭借自己的实力就这样闯进决赛。决赛中与马龙、许昕隔台相对的是亚运组合黄友正、向鹏。本场比赛龙王组合占据了比赛的绝对优势，在以11-4、11-5先赢两局后，第三局黄友正、向鹏在比赛的末端曾凭借相持球一度缩小落后的局面，但最终他们还是以9-11再丢一局。马龙、许昕也以大比分3-0，继2015年和2020年后第三次摘得全锦赛男双金牌。
0: 其实我感觉今天我们两个这种前三板这种控制球还是不错，然后包括我们这种前三板控制完以后主动这种上手，包括有一些这种多少每局其实都有那么一两个运气，其实也都挺关键，一下就能把比分这种转折。我觉得这些可能对于给他们来说，他们年轻人这种上拳球相持能力应该能力比我们要强，但其实他们今天没有太多这种机会进入到相持，我觉得这些还是限制住他们这种特点吧。
2: 我们在赛前的准备和在赛场上的沟通要强于别人，因为我们在赛前的训练其实经常会提我哪个地方不舒服你能不能解决，或者你哪个地方能不能加强。我觉得这种有效的沟通看似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争论，但实际上是为了比赛中我们能够磨合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年轻运动员应该去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吧。
1: 对于未来马龙和许昕是否还能再度联手，龙王组合是否还能再现江湖，他俩用一个手势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0: 不好说了
2: 我其实赢完以后我指了个一，我觉得一就是 X， 就是 X， 你就是无限想象，谁知道呢？有可能是第一，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有可能是一直赢，也有可能
0: 其实赢多少有点夸张
2: 不是，我觉得无限可能是让大家去想呗，谁知道呢？因为没有人能想到我们这次会打双打，连我都没有想到，我觉得首先能想到的是他，这世界上只有这一个人，然后来穿着这个局才是两个人的，所以我觉得以后可能有无限种想象呗。

0: 第十四赛段是本届环法第二周重要的山地赛段，比赛从米卢斯发车，全长155.3公里，总爬升量3800米，包含4个主要爬坡点。由于线路设置几乎没有太多缓冲空间，这一赛段也被比作过山车。选手们在雨中出发，赛事伊始就有众多车手尝试突围。尽管突围车手们表现积极，特别是卡拉帕斯，直到最后一个爬坡还在努力进攻，但身后的主车群严密控制着时间差距。在哈格山口的关键路段，突围车手逐渐被追回。比赛最后阶段，身穿黄衫的波加查发动攻势，他一路领先，最终以4小时07秒顺利拿到个人第25个环法赛段冠军。总成绩方面，波加查与第二名温格高的时间差距已经拉大到4分半。
1: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

0: 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展出3000余项展品，策划140余场论坛。本届大会展览规模、会议规格再上新台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观察 AI 产业发展趋势的风向标，与往年行业比拼大模型参数、聚焦技术展示不同，本届大会传递出诸多技术突破和产业应用新信号。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近日印发的《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每日450万吨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150万吨以上。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垮塌情况，根据灾区救援救灾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治工作。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理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近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该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标志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关键一步。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近日在西藏林芝开幕，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驻华使节、国际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等齐聚高原，围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合作与发展成果主题，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深入交流，共商环喜马拉雅地区绿色发展与区域合作。近日，第9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名单公示，江苏昆山外卖骑手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入围诗歌单元，草根创作引发社会关注。历经多年生活磨砺，王继兵始终心怀文学热爱，日常奔波经历成为其独特的创作素材。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红佳。

0: 北京时间17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笑口

翠花上菜开始了，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天气预报是说，今天夜间还是多云的天气，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一线19度。明天白天全市一线阴有阵雨，黑山北镇临海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明天的最高气温全市29度。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22。

号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四到五级。大家真的每天要多多的关注一下天气，如果报了有阵雨的话，大家就不能忽视了，一定把雨具带好。你看像昨天说下就下了，而且那一阵下的真的是很大哈，所以大家每天要做好有雨的准备。

好，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先说一说上过太空的种子。很多朋友都关心说，这个种子啊，上过了太空，它就能成为新品种吗？我们都知道，神舟23号搭载的水稻种子在中国空间站顺利萌发了，所以有朋友都好奇，种子上天转了一圈，回来是不是就成了优良的太空种子了呢？答案呢，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啊。事实上，大多数上过太空的种子并不会成为新的品种。从太空返回地面以后，他们还要经历一场漫长的闯关赛。比如说，航天育种呢，它是利用宇宙射线、微重力、高真空这样的特殊环境来诱导种子自身发生基因诱变的。那种子返回地面了呢，它会作为亲本材料和地面保存的优良种质资源进行杂交。科研人员呢，会围绕着高产、优质、抗病的目标进行定向选择，再经过6到8代的选育，才会有可能培育出一个新的品种。所以说，不是大家想象的，只要种子上了太空转一圈回来，它就是新品种了。在这儿还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种子啊，它即便上了太空，也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变化。也专家都提到了，这个种子在太空的诱变概率大多在1/1000。但是相比自然状态下的变异，太空环境能够显著提高诱变的概率和幅度，为育种提供更多的可能。那么航天育种离我们的生活远吗？其实也并不远。我国已经有不少航天育种成果走上百姓餐桌了，比如说高产小麦品种鲁源502，它就是利用航天诱变材料和常规品种杂交培育而成的，累计推广面积超过了1亿亩。那么在蔬菜领域呢，也有不少新品种来自航天育种，一些风味浓郁、酸甜可口的草莓番茄，口感脆爽微苦回甘的麒麟苦瓜，还有那个香味浓郁的螺丝椒，都受到我们的欢迎。当然除了食用品种，还有一些形态奇特的观赏南瓜，通过独特的颜色和造型被应用于农业嘉年华，包括一些节庆装饰等场景。那专家也提到说，航天育种啊，它属于物理诱变育种，它是利用环境因素诱导植物自身发生基因变异。每次经历太空遨游过的种子都要经过多代筛选鉴定，其中的优系再经过考验和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太空种子。

所以呢，大家这回知道了这个种子啊，它上天只是开始，从太空返回地面，再到最终走上我们的餐桌，它还要经历层层闯关，而每一次面向未知领域的探索，都将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可能。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1: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交通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2: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她第一次宣传抗战时唱的就是这首歌。

0: 师生涯中教孩子们唱的最多的。
1: 外面是故乡，高粱。
0: 如今的我，站在走基层演出的舞台上，唱的仍然是这首。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营养宝库亚麻籽油。现在呢，听到很多朋友都说呀，这个亚麻籽油特别好，然后说它是经过低温冷榨工艺提取的食用油，真的是营养宝库。所以呢，很多朋友也开始偏爱这个亚麻籽油。说到亚麻籽油的营养呢，我猜大家不一定能够说全哈，可能也就略知一二。那我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营养宝库亚麻籽油，我们该怎么选怎么吃才能保证它的营养不被流失掉了。亚麻籽油呢，它是亚麻，就是亚麻科植物的成熟的种子，经过低温冷榨工艺提取的食用油，它真的是可以被堪称营养宝库，脂肪酸组成契合人体营养需求。亚麻籽油它最突出的特点呢，就是亚麻酸的含量极高。每100克亚麻籽油当中，亚麻酸的含量就达到了 53.55 克，远超其他常见的植物油。同时呢，和大豆油、花生油来相比，亚麻籽油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较低。虽然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低，但是总体的脂肪酸组成是合理的。还有呢，就是亚麻籽油它富含总生育酚还有总酚木酚素这样的有益脂质伴随物，这些物质啊，对亚麻籽油的品质稳定和营养健康效应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在保证合理膳食的前提下，我们要合理的摄入亚麻籽油，这样呢对我们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那么专家团队他们也通过了对近20年咱们国内文献检索，从2000多篇文献中筛选出19篇高度相关的论文，然后进行系统性的证据评价，来发现亚麻籽油有助于降低比如说血压，还有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那说亚麻籽油这么好哈，我们该怎么选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选和怎么吃是很有讲究的。先跟您说啊，咱买的时候你要学会查看标签儿，去区分纯亚麻籽油和调和油。纯亚麻籽油它叫亚麻籽油，或者是叫胡麻油，它的配料表仅有亚麻籽或者是亚麻籽油。调和油是什么？它统一标志为食用植物调和油，配料表呢是含多种植物油的。所以你还要关注好它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尽量选择新鲜的，然后根据家庭的人口和用油量去选择合适的规格，避开因为开封以后久存导致氧化变质。那么在食用方面，亚麻籽油适合和其他的植物油搭配着轮换，能够优化膳食脂肪酸结构。买来之后储存呢，它是需要避光，而且要在低温下来储存的。就是你盖拧开了，一旦把它打开之后呢，每次用完都要把盖注意拧紧。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开封以后一个月内就把它吃完最好。

选对了优质的亚麻籽油，正确的食用方法同样很关键。只有用对了方式，你才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营养，避免营养流失。下面我们就说一说几种科学的食用方式啊，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凉拌，你把新鲜的蔬菜切好放到碗里，然后淋上一勺亚麻籽油，再进行调味儿。不仅你这个沙拉清新爽口，还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住亚麻籽油中的营养成分。亚麻籽油能够提高食物的香气，或者是煮好的汤品，把温度降到60度以下，滴入3到5毫升的亚麻籽油，这样能够调和口感，又避免营养流失。大家注意啊，亚麻籽油要避免油炸和这个常影响的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和整体的品质。油脂烟点是衡量食用油耐热性的重要的指标，对于同一种油

油脂来说，精炼程度越高，烟点也会越高。现在市场上的亚麻籽油通常都是采用适度精炼工艺，所以呢烟点都是比较低的，更适合凉拌和低温烹调，减少油烟的同时又保留了更多的营养。怎么样，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关于亚麻籽油的使用啊，还有挑选啊，是不是能够给您帮到一点忙？就是将来您在想吃这个亚麻籽油，选亚麻籽油的时候，哎，能够想起我今天给您的建议，那就最好了。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主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1: 酸甜苦辣咸，
2: 口味各不同，
1: 荤素要搭配，
2: 冷热要分明，
1: 菜名报得准，
2: 介绍说得清，
1: 微笑要自然，
2: 待客要真诚，
1: 麦克风一开，
2: 翠花来上菜，
1: 今天分享啥，
2: 一起
1: 听一听。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桃子的消费提示啊。从六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各种桃子陆续上市了，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不同的桃口感风味也都说清楚说明白。选桃的时候，很多人都

会被它的颜值吸引。但其实呢，一颗桃它是否成熟美味，不只是看它红不红，还要结合很多方面来看。我们总结一个三看一摸一闻的方法供大家参考。先说看品种，有人喜欢爽脆可口，有人喜欢软糯爆汁儿，这就要选对品种了。一般的喜欢爽脆口感的，你可以选那种鹰嘴桃、油桃、血桃或者九宝桃，喜欢软糯的你就选水蜜桃，还有部分蟠桃、部分黄桃，这要看品种。然后呢再看底色，挑桃要看底色，就是没有被红那个红晕它覆盖的那个基础的颜色，如果底色明显发青，都是成熟度不足的。还有就是白肉桃、水蜜桃，你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成乳白、乳黄或者是淡黄，这个黄肉桃看底色是不是青绿转黄，如果它是全红的或者深红的，那就很容易掩盖底色了。一般都是底色可以初步的判断桃子的成熟度啊，但它不是绝对的，你要结合其他的因素一起看。这是二看，三看就是看外观，选择果形饱满、表皮完整、没有碰伤的、裂口的、刺伤发霉的地方，或者是有褐斑的桃。你也不要选表皮发皱的，一般这就是放时间久了，食水比较多，不新鲜了。我们再说一说摸手感，你用手指轻，成熟度偏低了，太软当然就是早熟或者是受过伤。再有就闻闻气味啦，成熟的桃子它会积累更多的挥发性的风味物质，没有成熟的它就散发那种青草的香味，所以你一闻也能闻出来啊。挑选了之后买回来怎么保存呢？可能您觉得放冰箱

吃桃啊，很多朋友说其实我爱吃桃，但是就因为桃上有那个桃毛嘛，然后我就觉得摸了那个桃毛呢就特别不舒服，可能还会有过敏的这些症状。那怎么办呢？就是你可以戴手套，戴手套最好的一个办法，把那个桃皮啊给它去掉啊，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那个桃毛碰到你的身上。你可以把桃子浸在淡盐水里，轻轻地搓洗表皮的绒毛，然后你再用清水洗净就可以了。就是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啊，不然的话那个桃子表皮会变黑的。因为桃子啊，它那个红色表皮中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就呈蓝色，甚至发黑。小苏打是碱性的，它会让你那个桃子表皮变黑了。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对桃毛不过敏啊，推荐你洗干净以后直接带皮儿吃。因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能力它都是高于果肉的，也能帮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更高的。当然了，不同人群吃桃也会有一些建议给您，比如说大一些的桃子，像水蜜桃它一个就有近250克，再比如说油桃单个大约是80到100克，小一些的也是40克，是吧？那你可以根据我这样吧，给大家一个年龄段的这个水果推荐量，比如说18岁以上的成年人，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哈，胃肠，那你可以每天吃200到350克。然后14岁到17岁的青年青少年，你可以是300到350克。咱们再说小一点的孩子，4到5岁150到250克。那么再小一点呢，2到3岁100到200克。更小一点的1到2岁，也就是50到150克。但需要您注意的是，刚刚添加辅食的婴儿吃桃打成果泥，然后一点点给他尝试，而且要关注孩子是否过敏啊。桃仁是不能吃的啊，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别吃那个桃核里边那个桃仁，因为这个桃仁呢可能还有苦杏仁苷，这个苦杏仁苷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当你咀嚼过程中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的时候，可水解生成有毒的物质，它存在着中毒的风险。现在正是各个品种的桃上市的好时节，时令是不等人的，好桃也难得，新鲜的当季的桃子正陆续上市啊，也就能吃这么2-3个月吧，所以大家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吧。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0: 我们家呢就住在小凌河的岸边，这里的风景啊真是越来越美，
1: 天天都来女儿河来遛弯，现在的环境啊真好啊，
2: 做梦啊也没有想到把五河改造得这么漂亮。
3: 水是生命之源，三河共治为锦城增添一份灵性。
4: 现在的环境好了，来到北普陀山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南山以前不这样，现在改造有多好看呐！
5: 天天都来爬山，我们呢是见证了紫金山的变化。
3: 山是生命之根，三山共建，打造城市秀美花园。三条河，三座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我们携手爱护，共建美好家园。
6: 交通确实方便，等中环和外环全线通车时啊，对于我们司机来说就更方便了。
7: 锦州有着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沿海经济带不仅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 中环、外环、沿海经济带，两环一带建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锦州永立潮头。
8: 南山公园二期工程，
9: 中环西路小联合大桥现场施工，
10: 滨河路四期等重点，
11: 蓝色海湾修复工程，
12: 陇海广场竣工开放，百姓又多了，
3: 生态环境提升，休闲场所增多，百姓生活安逸舒心。锦绣之州锦州正向着生态宜居城市大步迈进。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黑山县坚持农业固本、工业强基、商旅赋能，以实干实绩推动升级，我市石化产业焕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培训科组织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强化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操作培训，推动急救技能全员过关，精准掌握。两优一先风采路专题，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现代化。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炎炎夏日，热浪滚滚，黑山县处处涌动着干事创业的澎湃活力，田间地头下管忙不停，工业园区项目抢工期，文旅商圈烟火气升腾。黑山县坚持农业固本、工业强基、商旅赋能，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书写产业发展新篇。下管护航，良田沃野，特色农业助农增收。农作物夏季管护关键期遭遇强降雨，为降低不利影响，雨后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田间指导，筑牢粮食丰产基础。今年全县稳住农业基本盘，预计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11.16万亩，花生播种面积24.92万亩，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7.8%，现代农业生产水平持续提升。立足本土农业优势，黑山县持续擦亮农产品特色品牌。目前黑山地瓜、黑山花生、褐壳鸡蛋、锦风梨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黑山西红柿、黑山吊腕西瓜、黑山独头蒜等6个农产品成功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镇安镇十里村草莓、大虎山街道镇东村蓝莓等采摘经济火热出圈，成为群众致富的成功典范。总投资3.4亿元的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025年9万亩建设任务已完成95%工程量。盛夏挡不住项目建设步伐，全县各大工业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施工人员坚守一线，抢抓。

0: 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落地投产。目前全县共有硅上工业企业48家，正在培育7家企业小生硅。紧紧围绕新能源、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以及电子信息产业，黑山县全力开展招商引资，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总投资10亿元的消费电子产业园项目已经投产，总投资8亿元的成名食品产业园1期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入园企业合作对接工作有序开展。总投资7.5亿元的100兆瓦飞轮锂电池储能电站项目，50个飞轮设备舱已吊装完成。总投资5亿元的电子芯片科技产业园主体施工稳步推进，企业产销两旺。总投资5亿元的新材料制品产业园首条生产线已正式投产，县域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文旅融合发展亮点鲜明，依托红色历史底蕴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游加绿色生态游特色模式，规划2条精品旅游线路。黑山祖籍站101高地成功获评全国首批100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3A级旅游景区，红色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城市配套项目加快建设，总投资1亿元的商务酒店预计7月底试运行，新建居民小区稳步施工。此外，积极推动黑山县国家骨干枢纽冷链物流基地项目纳入锦州市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实施方案，强化与市级枢纽的衔接，补齐物流短板，畅通农产品流通链路。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1: 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是我市工业经济支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连日来，记者深入化工园区、企业生产车间、研发一线走访，看到全市65家硅上石化企业开足马力创新攻坚，千亿级产业链条持续提质升级，处处涌动实干奋进的蓬勃生机。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人员紧盯精密仪器，反复调试配方，比对数据，优化工艺，全力突破技术瓶颈。作为我市精细领域技术空白，电子级高纯二氧化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 4N 以上靶材级高纯钛制备关键技术项目入选省级科技专项，目前研发试验有序推进，成效显著，助力我市精细化工产业向高精尖领域突破。优质的产业基础和营商环境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锦州。江苏南通龙润化工依托我市石化产业集群优势，落地成立锦州市锦龙染料化工有限公司。记者在企业厂区看到，标准化厂房、仓储灌区布局规整，生产配套设施齐全，现代化生产体系日趋完善。公司总经理吴志荣告诉记者，从落地建设到顺利投产，全程感受到锦州贴心高效的政务服务。企业深耕染料行业30多年，自有品牌产品口碑过硬，长期开展产研学合作，产品通过欧盟环保认证，市场优势突出。项目建设期间，我市各部门靠前服务，海燕专员全程代办纾困，保障项目快速落地投产。多年深耕培育，我市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布局持续优化，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依托三大化工园区，我市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 C 字形产业发展格局。集聚中石油锦州石化、中信泰业、龙宇新材料、康泰润滑油等一批龙头企业，针状胶、异丙醇、高端润滑油、环保有机颜料等拳头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目前，我市石化领域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户，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9个，国家级绿色工厂1个，为产业转型升级筑牢创新根基。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0: 为进一步夯实愿

0: 前急救工作基础，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发挥急救队伍示范引领作用。近日，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培训科组织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强化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操作培训，推动急救技能全员过关，精准掌握。心脏骤停猝死具有突发性强、致死率高的特点，黄金抢救时间仅为四分钟。在突发意外现场，家人、同事、路人的及时科学施救是挽救生命的关键。人人学急救，及时救人人，成为应急救护工作的重要理念。随着我市 AED 设备全域布设持续完善，对全民急救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急救中心全体干部职工作为院前急救体系的核心力量，必须率先精通急救技能，当好应急救护的先行者和普及者。培训中，授课人员依托专业训练设备，围绕 AED 标准化操作流程开展实操教学，细化拆解开机、贴片、离机、电机四步核心操作，详细讲解电极片精准粘贴位置、患者皮肤处置要求、心率分析安全注意事项，明确除颤电机的操作规范，强调电机后需立即接续心肺复苏，直至患者恢复体征或专业120人员到场处置。同时针对实操过程中的常见失误、细节漏洞，逐一纠错指导，补齐操作短板。此次培训打破机关无实操、二线无应急的认知误区，让全体工作人员熟练掌握规范化、标准化的 AED 急救技能。下一步，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急救培训，以过硬的队伍能力筑牢全市应急救援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两优一先风采录专题。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立足大数据应用、云服务、智慧城市建设主责主业，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城市治理现代化，并荣获锦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全媒体记者王玉红的报道。
2: 锦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年扎实开展第一议题集中学习、专题学习数十次，支部书记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全体党员积极撰写研讨材料，结合数字企业特色，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将理论学习与技术交流、项目攻坚深度融合，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健全党建考核与议事决策机制，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郑庆飞：
3: 大数据集团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数据赋能特色品牌，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筑牢支部战斗堡垒，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淬炼高素质数字先锋队伍，未来将健全党建业务闭环推进机制，以接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打造边关应用场景，用数据资源厚植新质生产力。
2: 立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支部构建政治理论加业务技能加职业认证培养体系，聚焦数据治理、云计算、数据安全、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开展精准培训，鼓励党员深耕专业、精进本领，坚持以学处干，为民服务。支部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组建党员攻坚专班，升级打造个人涉农创业担保贷款网上申办系统，依托数网切实提升办事效率，减轻群众负担。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磊磊：
4: 在我们支部非常有归属感，通过组织生活和学习交流，我们对如何利用公共数据推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和现代农业场景落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支部务实创新的气氛激励着我们把技术攻关与党的事业相结合，不断提升自我能力。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一定持续努力，用技术为数据赋能产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支部牵头搭建城市数字底座，承载政务、医疗、教育等75个业务系统，服务全市52家委办单位。

0: 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惠济全市公共数据近20亿条，完善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新时代国企党支部的使命与担当。
1: 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2: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廊。
1: 管道反水致家中受损，理赔遇阻，两年纠纷经媒体介入终化解。近日，临河区万年里小区居民李女士向阳光热线反映，纠纷拖延两年多，迟迟未解决。为回应李女士诉求，阳光热线随即对接万年里物业公司，向物业刘经理核实事件全貌。物业方主动提出折中解决方案，由物业公司为李女士免除两年物业费，同时协调保险公司正常赔付500元理赔款，两项权益叠加，整体补偿额度与最初核定的1500元理赔标准基本持平，充分弥补业主的财产损失。刘经理表态，将高度重视此次纠纷，积极推进后续手续办理。记者第一时间将物业解决方案反馈给李女士，李女士表示认可满意。李女士专门致电阳光热线反馈最新进展，她已主动前往物业公司和刘经理当面沟通，双方正式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目前物业公司启动内部流程，向上级部门提交物业费减免申请，各项善后工作有序推进，切实保障业主合法权益不受损失，这起积压已久的民生纠纷得以圆满化解。以上节目编辑江南，监制李刚，总监林洪佳，感谢收听。

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化工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 1390 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听众朋友。

我们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是九度。明天市区易县阴有阵雨，黑山北镇临海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全市二十九度。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三到四级。22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四到五级。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是九度。明天市区易县阴有阵雨，黑山北镇临海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二十九度。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三到四级。22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四到五级。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1: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0: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0: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 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

0: 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

0: 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7: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8: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下就可以。
9: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羊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0: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9: 长兴县湖羊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

0: 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胡杨文化。
1: 我们的胡杨从一枝杨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2: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3: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4: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亿，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8: 欧了。
7: 假扮
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9: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10: 特别的燃，
11: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5: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
12: 我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4: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
13: 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4: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3: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4: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4: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宏、雷浩报道。
10: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

0: 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 すごく反対です。
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0: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6: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7: 一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5: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

0: 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
2: 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前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长茂大战于镐，小英雄于镐在地下一看，把眼闭上，他在这等死。可是长茂的禹王说打的半截又抽回去了。蓝天壳把眼睁开，帽儿铁有两句话跟你说啊，焉何不打，冤仇可解不可结呀。你拿我当仇人，我还没拿你当仇人。那老丈

0: 咱不怕算，现在帽铁也没工夫跟你扯这个，我还要回南京搬兵，今天就把你饶了。小子，你这两下还不行，你愿意把仇疙瘩解开，言归于好，那我太欢迎了。我们明营还缺少你这样的大将，如果你执迷不悟，非要报仇不可，你最好利用这机会消点能耐，帽他也等着你，咱们回头再见。众将官加油，赶紧随本帅回南京。大事扶着地站起来，捏呆呆看了半天，口打嗨声：还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长茂，咱有会面的时候。垂头丧气和丁普朗回康郎山不提，往后有段书黄河岸渔稿重新出头露面，被长茂收降，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长茂众人回南京了吗？没有，先到周记寨见着老员外周善，把经过讲了一遍。周善一听，千恩万谢呀，各位恩公，小老儿有话在前，谁是不是把我女儿就收留？
1: 文老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0: 合着我是抄着你姑娘我才办的这事儿啊？这话往后别提啊。既然没事儿了，也预防有事儿，我看你们在周家寨住的不安全，最好挪个地方，我们可要告辞了啊。老头有点恋恋不舍，最后长茂给留个地点，说你们在这实在住不下去，可以到南京七十二家回王府找开明王常遇春的府，提我就妥了。留了个地点，长茂众人告辞起身。书说简短，一路无话等回到南京城，十二个小孩心里痛快，可回了家，连窜带蹦。当夜晚间分手，各自回府。第二天赶奔八宝金殿见马皇后，把元帅的令箭、朱元璋的圣旨拿出来。马娘娘问了问两军阵前的情况，长茂一五一十都说了。马娘娘一听，救兵如救火呀，既然需要水军，明日就可以调动。又写了一道奉旨发到采石矶，调水军大帅于廷玉。这于廷玉是朱元璋后收的，此人也在元朝居过官，对水军十分有研究。现在官拜水军大帅，在采石矶每天操练人马，战船也就是四五百只，从船只的数量上讲远远不足，但是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既然用着了，于廷玉马上谢旨，这才检点水军五千人，开动所有的战船，配合长茂赶奔九江。路上无话可说，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就来到九江的江面上。长茂十二个人到了里面，见朱元璋交旨，见大帅交令。朱元璋一听水军来了，十分高兴，给长茂众人记了功，让小哥十几个休息了三日。朱元璋提起

再写好战表，命人送到陈友谅处，妖会6月13在江面上决一死战。民营众将一个个擦拳摸掌啊，几个月没动手了，都想一鼓作气把陈友谅生擒活拿。到了6月13这一天，朱元璋、元帅徐达所有众将全都准备好了，先骑马来到江边，然后下了马，上了战船，马都牵到船上去。这400-500只战船旌旗飘摆，鼓号喧天，就杀奔江的内岸。那面呢，人家也做了准备了。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大帅张定边准备了战船1000只在此应战。双方面一见面，眼都红了。朱元璋坐的是金顶鹅黄闹龙舟，在2层楼的栏杆后头，元帅徐达侧坐相陪。明太祖闪目往对面船上一看，就见陈友谅头顶黄金盔，体挂黄金甲，外罩杏黄缎滚龙袍，腰悬着宝剑，面如银盆，五柳须髯。一看陈友谅是精神十足啊。朱元璋用手一指，破口大骂：对面可是鼠辈陈友谅。陈友谅用手一指朱元璋：不错，正是本王，你可是丑鬼朱元璋。两人一张嘴就没好的，把朱元璋气的，陈友谅今天江面之上决一死战，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来来来，你赶紧派人过来。陈友谅点头：那是自然。朱元璋，今天我叫你有来无回。说着话传下旨意，就见水军大帅张定边头上戴着分水鱼皮帽、月牙莲子箍，身穿分水服，怀中抱着一对分水峨眉刺，点手换小船，噌飞身形跳到船头上。水军们荡江摇弩，20只快船是直扑朱元璋的船队。元帅徐达马上传令，让水军大帅于廷玉接战。于廷玉早准备好了，也是分水鱼皮帽，身穿分水服，手中擎着劈水电光刀，点手换船只前来接战。长茂他们站在大船上看着，在水里面打仗跟陆地上可不一样，偏赶今天江面上还有点风，江面之上是无风3尺浪，何况有风。哇哇哇，这船只忽上忽下，长茂瞅着都眼晕，要吐了，就觉得头昏目眩呐，用手抓住船栏杆在这观战。凡是所有的当兵的会水的不多，大伙都觉得恶心呐。水军大帅于廷玉因为熟悉水性，人家不在乎，手中晃劈水电光刀，等跟张定边船大对头，各施展本领就站在一处。这是兵对兵，将对将，小船往来，杀声震耳。从日出

直打到日末呀，到了黄昏还没分出输赢。最后陈友谅的大帅张定边有点招架不住，飞身砰跳入江中，他率领的船队一掉头败归本队。于廷玉一看打了胜仗了，把掌中宝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追，别让他跑了。这二十几只快船就追下去了。朱元璋一看赶紧拍手，哎呦，胜利了，元帅赶紧传令，大队人马乘胜追击。徐达把令子旗晃了几晃，这几百只船只全都冲过大江。可他们也过了江了，陈友谅的船队就退入鄱阳湖，朱元璋也追进鄱阳湖。到里面一看，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边呢。追了一程，再找陈友谅的船队是踪迹不见。这阵船上都点起了火把，往哪看都是水呀。元帅徐达就一愣：“主公，咱可不能上当啊！地理不熟，干脆咱见好就收，明日白天再打不迟。”朱元璋点头：“来啊，撤兵！再撤兵啊，来不及了，早都进了人家的埋伏圈了，船头还没等调过来。”就见黑暗之处火光闪闪，陈友谅事先准备的火炮队集中了大炮向朱元璋的船队轰击，咚，一炮就能击沉一只船，那大船也不过十炮八炮。朱元璋一看不好，船只纷纷这一颤，大江之上全都照红了，火光冲天。元帅，这可怎么办？徐达说：“既然我们中了埋伏，今天唯有死战而已。可是说的倒挺好，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朱元璋整个让人包围了，往哪跑，真是插翅难飞。”没有一个时辰就损伤战船300余只。朱元璋一看完喽，这回可彻底的完了。有人向他报告说，我们来的时候倒容易，现在人家下好拦江坝渡江底，我们整个过不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正在慌乱的时候，突然炮声停止了，头顶上面有人说话：“朱元璋，你王陈友谅站在山头上啊，两旁边文武保护着。”陈友谅用手一指：“朱元璋啊，朱元璋，现在你身封绝地呀、占了地名了，你是真龙也罢，草龙也罢，该着你归位的时候了，你来看。”说着他把龙袍一甩，就见这接龙岭的山头上几百门大炮对准朱元璋的坐船。众人都知道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就见那些炮手架火绳在旁边等着，只要陈友谅旨意传下，点炮就开火。陈友谅接着又说：“朱元璋，你说有仇，咱们真有仇，这就叫国无二主，天无二日。一个天上容不了俩太阳，一个国家容不了俩皇帝，仇就是从这么来的。

0: 今天我跟你说明白，别看你雄师百万，有劲儿你使不上，远水不解近渴。现在你这些人置于我的炮口之下，只要我上嘴唇，就跟你有仇，跟别人无冤无恨呐。你是活不了了，你不是念乱之山弟兄结拜之情吗？你不疼爱文武百官吗？朱元璋，你要死在我的面前，江王陈友弼也在这帮腔。朱元璋怎么样？就叫你死，你死了没别人的事儿，怎么样？哎呀，朱元璋一听，这可怎么办？低头不语啊。陈友谅哈哈大笑，怎么样，贪生怕死了吧？哎，别看你平常吹得乌丢乌丢的，死字临头你也胆小了吧？你速速给本王一个答复，要不我可要开炮了。等一等，再顾三思。行行行，你想一会儿还可以，多了不行啊，就一碗茶的功夫。朱元璋点头，率领文武回到舱里边去了。九江王陈友弼在上面看着，哥哥，朱元璋诡计多端呐，干脆就开炮得了，你给他留这空隙干什么？不，有雄兵百万，真要把朱元璋这些人都打死，群情激愤，这事儿还麻烦呢。就让朱元璋死了，剩下的人咱都能收降，人无头不走，他一完了都好吧，你就瞧好吧你。哎，完事儿了，朱元璋，现在可过了时候了。你还不出来？就见朱元璋二次在舱里边出来了，望船马上就死。不过我有点不放心的事啊，我死之后，你能不能把我的人全放了？这些人随着我征战多年，确实不易，我不忍心让他们受了株连。哎哎，绝户网撤了，让他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听明白没有？好。就见朱元璋不住地点头，这玩意儿不乐意死啊，磨蹭了半天，把龙泉宝剑拽过来，翻腕子硬崩魂，嘎崩，一道寒光啊。朱元璋手中托剑，不住地赞叹：“啊，想朱某出身贫苦，自幼给人家放过牛，当过小和尚，受的那个苦啊，真是一言难尽。我只说当了明朝的皇帝，可以一统天下，没想到今日。”死在九江啊，陈友谅啊，陈友谅，今生今世我不能报仇，死后变成厉鬼，我跟你也完不了。朱元璋，你再发恨也没用，你快给我抹脖子，抹。再不磨我可要开炮了。陈友谅真急了，说什么也不能叫你跑了。再看朱元璋实在没办法，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各位，咱来世再见。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 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3: 富清，小心啊！

0: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2: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3: 朱元璋实在没办法，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各位，咱来世再见。还有2半脑袋一步了，你看真抹了，栽倒在船头，鲜血把船板都染红了。朱元璋手下的文武跪倒在尸体的旁边，放声痛哭：“哎呀万岁呀，哎呀万岁呀！”有的是独忧了，将来的天下就是我陈友谅的，你那把椅子就该我坐了。等大家哭罢多时，胡大海先把眼泪擦擦：“老四啊，你死得够惨的，哥哥想救你没有办法呀，请老四你原谅吧。”说罢多时，胡大海一抬头：“哎，陈友谅，你算真高，算计来算计去，我们中了你的牢笼诡计，今天把我们皇上也逼死了。方才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吧？要算数，你把我们放了；要不算数，你他娘的就开炮，死了也没什么关系，怎么样？”陈友谅一听：“二王千岁，二王千岁，你这叫说的什么话？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陈友谅是那种人吗？我恨的是朱元璋，跟你们无冤无恨，我马上就放。来啊，撤掉拦江八绝户网，放各个英雄出去。”他这一传旨还真好使，胡大海率领着船队退出九江口，回归连营。陈友弼一看：“哥哥，你这么做合适吗？你怎么都把他们放了？”“哎，我没跟你说过吗？这是一计。你想想，朱元璋一死，他们人心全乱了，就把这些人放了，有奈我何？咱不趁此机会捞一把，等什么时候你就瞧好吧。我把朱元璋手下的人17-18全都收买过来。”“是啊，我看这事有点玄乎啊。”“哎，你放心吧，收兵撤退。”陈友谅回去高高兴兴祝贺。没有3天的功夫，探视蓝旗向的报告说，朱元璋的将士在江边扎下大营，高挑白帆，给朱元璋那要超度什么亡魂。“嗯，怎么样兄弟，你看他们还有心搭档吗？ 办丧事都办不过来。爸，二王胡大海前来求见。众人一听就是一愣，怎么的？胡大海这小子是落得帮子出身，一肚子净坏了，他来准保对咱不利，干脆您传话把他乱刃分尸就得了。
4: 不，别，
3: 那也太小人了。二弟你想想，朱元璋死了，他们内部也有不变化的道理，背不住有什么事儿，要不见胡大海不敢冒险来。我先问你，胡大海带了多少人马？
2: 没带几个人，就带了四个家人。

0: 算上他才五个，一叶扁舟就一只小船。二弟你听怎么样？准保有事儿，陈有弼马上传话，排刀手准备，准备了500兵彪形大汉，一个个怀抱鬼头刀，站立在两厢，是严阵以待呀。陈有弼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带着水军大帅张定边和100名卫队，凶啾啾气昂昂来到燕安殿前。他抬头一看，道士的说的一点不假，面前就是胡大海带着4个家眷。胡大海见着九江王陈有弼，把大嘴一咧，放声痛哭。哎呀，哭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陈有弼提高了警惕，把那眼睛就对准胡大海，连眨巴都不眨巴。心里头想，姓胡的，你甭跟我玩花活，你这小子一肚子转轴，这次来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啊，我小心吃亏上当。他心这么想，嘴不能那么说呀。千岁不要难过了，有话咱们谈话，你哭什么？到我这儿来要见我家弟兄有什么事吗？哎，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我说这地方也不是讲话之所，对待客人有这么样的。哎，对对对，那就往里请。陈有弼把胡大海陪进王宫，老胡往里走着，用眼睛一看，嚯，排刀手站了2大溜，一个个凶啾啾气昂昂，圆睁二目，怀抱鬼头刀。看那意思，只要一声令下，就把自己剁成肉渣。胡大海毫不畏惧，舔着草包肚子来到燕安宝殿。陈友谅笑脸相迎，抱拳禀万：哎呀，胡将军，欢迎欢迎，赶紧请坐。王爷一向可好？胡某这厢有礼了。哎，不必客气，请坐吧。让胡大海坐到客位上，仆人们献茶，陈友谅也十分警惕，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没事儿，我来干什么？二位王爷，大事不好啊。
1: 哦，
0: 什么事儿？哎，我这个人是个大老粗，说话天一句地一句，有不对的地方你们哥俩可原谅。陈友谅说，你就别客气了，咱们相识多年，虽然各位其主好像是仇人，要讲私下里咱们无冤无恨，你来了就是我们的客人，有话只管讲，不要顾忌。多谢多谢。哎，几天前你们把老四朱元璋给鼻涕抹了脖子，这你们亲眼看见的，是千真万确。现在老四一死，我们人心涣散，说实话这几天竟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有一伙人主张拉山头，另立一派， 再保一个皇上。有一帮人主张去保苏州张士诚，还有的提出来要投靠大元。哎呀，议论纷纷呢、啊、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我胡大海伤透了脑筋。为什么呢？叫人伤心呢、啊、征战了多半辈子，到了现在落这么个悲惨的结局，心一点底儿都没了。跟你们二位讲，我能保袁达子吗？我能去吗？他就叫我当太上皇，许给我多大的官职，我也不能当那个走狗啊。这是一。再说保别人，保谁？

原来十八路王子，死的死，亡的亡，不称职的不称职。咱就说那西凉王马增善算个什么东西，老迈昏庸，那是看门的狗啊，毫无远大的抱负，这种人跟胡某合不来。大梁王马增玉跟他也是一样货色，没什么两样的。吴王张士诚最近叫我们打趴下了，夜已投降归顺，手下人马死伤无数，元气大伤，这个人也不值一提。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你们哥俩身上了。要讲究十八路王子，资格最老，能为最大，势力雄厚，就得数你们。

0: 想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在连营之中给朱元璋致哀，各方的朋友来了不少，唯独你们哥俩没有参加呀。我说王爷，我给你出个主意，什么空你都能漏，这个空你可不能漏啊。假如你们哥俩带着祭礼赶奔灵棚，烧几张纸磕俩头，哎呀，能够收买人心呐、啊！让人家别人一看，你看南汉王、九江王，不计前仇，人死了死了，到这关还给祭奠了，人心自然就归顺了。我胡德海再帮帮你们的忙，这班底儿没问题，整个能接过来。如果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何愁天下不成啊？我替你们哥俩着急，今天就给你们送这个信儿。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望三思而行。完了，就这点事儿。陈友谅耳朵听着，心里头想着，胡大海说的有没有毛病，这里边有没有套头。等一直胡大海说完了，陈友谅假意陪笑，多谢胡将军，您想的太周到了。好，本王去与不去，我还要从长计议。
1: 别家，
0: 你得记忆多大时候，明日我们就在江边设计，然后就把棺椁运回南京了。你再拖延十日，这事儿不好办。好，现在我们弟兄商议商议。来人呐，把胡将军请到下面设酒款待。把胡大海给支走了。他在跟前怎么商议？他走了以后，文臣武将30多人把南汉王给围住了。有的人主张应该去江边，到那烧几张纸可以收买军心，胡大海说的有道理。有的人认为不应该去，其中有诈。胡大海是不是奉命而来，故意安排了陷阱，王爷一去凶多吉少。哟，大伙儿这一顿议论啊，把房盖都要鼓起来。陈友谅一句话没说，眼睛眨巴着，心里头想着，众位啊，咱别争议了，朱元璋死这事儿定下来没？那定下来咱都看见了。那么朱元璋一死，人心浮动，大伙乱作一团，这个事情也是势必的。这第二点。第三一点，那么朱元璋死了，这些人依靠何人？将来怎么办？归宿如何？他们能不想吗？这也是在理的。胡大海说的不一定全是没理。另外就胡德海这个人来讲，落荡帮子出身，什么跟朱元璋莫逆之交，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人生一世都是人在人情在，朱元璋没了，他也得想想自己的出路。我看他说话也未必是假，所以我这么想着，明天我打算亲自去一趟，我看看朱元璋这些人要把本王如何。我怕他吗？现在他在咱们掌握之中，我们的炮口对准他的连营，大江的江面上已经封锁了，他们敢对本王如何？假如有什么意外，我让他们火化微灰。如果没有其他的诡计，我这一去就像胡大海说那样，把大伙儿的

0: 班底接过来，这可是天作之美呀。众位看看怎么样？九江王陈友弼一听，哥哥，这太冒险了，您不能上当。这要去了，倘若有个万里有一，您怎么办？哎，我多带人呢，没有准备，我能去吗？水军、步兵都准备好了，一旦有变，咱们干脆乘虚而入，杀这个片甲不回，有何不可呢？
1: 反正哥哥您拿主意，我觉这事儿有点冒险。
0: 陈友谅主意已定，谁说什么也不听了。最后把胡大海给请上来，陈友谅把意思这么一说，胡大海拍手称快，
2: 对喽，王爷你这就是明白，胆小不得将军做，对别人老怀疑，你这么的了吧，你那么的了吧，那能成得了大事吗？你到那块就知道了，你有什么可怕的？万里有一，我老胡给你保险。
0: 多谢多谢，咱一言为定，明日大营再见。
2: 好，
0: 胡大海高高兴兴告辞，陈友谅马上招手准备，命令水军大帅张定边准备船只1000艘，每一只船上配备水兵，另外还有火炮、弓箭手，把大江先封锁。步兵15000名，全都是精兵，安排的左右两翼，都让大将带领。单见灵堂里头，火炮一响，三路人马往里杀，打朱元璋个措手不及。另外，他身边带了500精兵、20员上将。陈友谅披挂整齐，内披细甲呀，心说话，真要伸了手，我也不在乎你们。九江王陈友弼率领3000御林兵埋伏到九江口江边，保护哥哥。总而言之，都安排好了，陈友谅这才休息。到了次日平明，天光渐亮，早早的起来吃了点早点，大伙这才起身。陈友谅坐的坐船的船头，高兴望着滔滔的江水，微风拂面，陈友谅胸襟开阔呀，心里的思想，朱元璋啊，没想到你死在我的手下，真要像胡德海说的那样，我把这个班底儿整个接过来，何愁天下不定。哎呀，越想他越高兴，竟做皇帝的美梦。突然外面有人撒脚如飞向他禀报，主公，大事不好。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跟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声音。那悲歌中回来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眼角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时间。
1: 北京时间6点整，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
2: 会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
3: 王旭美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省政协举行改善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
3: 省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2: 今年上半年辽宁中欧
3: 上演。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由会长高全庆带领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许昆林对高全庆一行来辽表示欢迎。他说，下辽宁与新加坡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双向投资和贸易热度持续攀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大批会员企业投资辽宁，扎根辽宁。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拓展双向贸易投资渠道，助力辽宁企业产品开拓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积极将新加坡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特色消费品引入辽宁，密切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助力辽宁与新加坡各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
3: 全庆对辽宁长期以来给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员企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商会的总体情况和会员企业的业务领域。他说，近段时间以来，在辽投资的会员企业不断讲述辽宁营商环境的巨大变化，分享投资兴业的收获和机遇，促使向海外华商广泛宣传推介辽宁，引导更多会员企业合作伙伴走进辽宁，深耕辽宁，同时积极搭建平台，助力辽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2: 中国新加坡商会会长王子源、新加坡北京总会会长范玉荣、戴杰、盛科集团城镇发展中国负责人陈传忠、易达宇航集团主席吴一贤、总裁陈荣树、万和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长穆立国等先后发言。大家表示，此次考察不仅深入了解了辽宁的基础和优势，更切实感受到辽宁的良好，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霍布刚、顾军参加。
3: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

0: 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安排分析面临的困难挑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正视问题，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紧盯不放，一贯到底，做到正
1: 一振民间投资，要坚定不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出抓好工业经济稳定运行，坚持以稳促进，以进固稳，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稳住承压行业、车油钢重点企业以及质改数转提升传统产业，以应用场景赋能新兴，抓好农业防灾减灾，保障粮食增产增收，要精准施策提振消费，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放大东北超等赛事效应，培育更多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要持续扩大外贸出口，加快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推动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走深走实，要聚力改革攻坚，推动开发区瘦身健体，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力清理历史欠账，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化债化险、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过硬作风，把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实绩。
0: 近日，王新伟逐一听取各市项目投资情况，坚持问题导向，研究提出办法措施，强调要谋深、谋精、谋新项目，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六张网次衔接、滚动接续的良性循环。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对在建、拟建、储备项目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抓好流程审批、要素保障、设施配套，落实包保责任制，细化服务颗粒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一体营造产业创新人文生态，精准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画像目标企业，组建专业化招商队伍，省市联动，专班推进线目招引，强化链主引领、技术溢出、场景开放、基金赋能，提升意向签约落地投产全链调整，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让金融活水直达项目，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以改善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与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增强做好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系统思维，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改善和加强金融支持，让广大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
0: 周波强调，要正视问题，找准症结，准确把握当前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存在的突出短板，解决好金融供给与企业需求不匹配、政策供给与落地时效不匹配、信息供给与信用评价不匹配、风险分担与保障机制不匹配等问题。要请王健出席会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省统计局昨天发布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1019.1亿元，增长2.3%，第二产业增加值5343.9亿元，下降1.3%，第三产业增加值9864.2亿元，增长4.7%。全省一产三产实现增长，二产业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3.5%，民用钢制船舶、集成电路、滚动轴承、铁路机车等重点工业产品增长势头强劲。
0: 全省服务业复苏动能持续释放，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继续承压，第一产业投资逆势增长7.3%，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 上涨0.4%，全省财政收入小幅下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4.4%的稳。
1: 请听本台记者张乐怡发回的报道。
3: 我手中拿的就是今天装车的货运清单。那与往年相比呢，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往年发出去的大多是普通的日用品、百货杂货，而今天的这一趟班列呢，装的很多都是咱们辽宁造的电梯整机、智能装备。
4: 主要今年增长到每月是16例，如果要口岸不拥堵的话，那我们出口量每个月再增加10例、20例都没有问题，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1: 省内物流运力拉满，全力扩容，但依然追不上本土企业的出口热度。海外需求旺盛的背后，正是辽宁制造业的强劲释放，制造业扬帆出海的生动样本。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全球市场总监左奇，
5: 我已经是加班加点的干。中国班列呢，支持我们每半个月发一次货，效率成本上节省了50%，时间成本上呢，至少节省了1/3。预计
6: 原来是50车，现在已经增加到55车了。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服务。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智慧货场升级改造，效率至少提升在

0: 30%左右。
1: 本台记者杜红林、贾晨博报道。昨天，辽宁支援三线建设主题展览在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开展，国服实物藏品800多件，全面展现了辽宁为三线建设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2: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由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经典舞剧《吉赛尔》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连续2天上演，为辽苏两地文化交流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本台记者孙诗涵在演出前来到彩排现场。
3: 吉赛尔南下巡演到苏州的这一站，我们提早来到了彩排现场。那现在距离正式开演还有4个小时，我们看到舞台上演员们依然坚持的连排和走位，正是因为这样一次次的打磨
2: 肢体动作，让情感在微调中更为饱满。辽宁芭蕾舞团演员孙慧欣：
4: 因为我们芭蕾舞演员是不能用语言去讲述故事的，必须要用肢体去传达这个角色的情绪。我也会去精雕细琢的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到极致，去丰满这个。
2: 赵一飞：
5: 我们集结了最优质的青春阵容，特别是刚刚在俄罗斯和韩国两项国际赛事中获奖的演员，都第一时间的归队参与演出。希望这次经典作品的演出能够促进辽宁和江苏两省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互通互鉴、交流融合。
2: 接下来，吉赛尔还将走进绍兴、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为更多观众带来美的感受。从先生首演到国宝省亲，再到吉赛尔这诞生于西方的足尖艺术，带着辽沈大地的演艺匠心走进江南剧场。
1: 以真实见闻、真挚情感讲述了扎根基层、奔赴现场、纪律时代的鲜活故事。其中来自阜新市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记者张扬获得本场比赛第一名。张扬：
6: 特别感谢，然后能有这样的机会站在辽宁省的舞台上，把我们家乡的励志故事传播。
1: 金潇潇：
7: 能够将这份第一现场带给广大观众，那让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辽宁的新闻，更是展现我们辽宁振兴发展的心跳与脉搏。
2: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防汛救灾一线故事中关注辽宁防汛救灾感人瞬间。风雨中的20没过脖颈的积水中托举一名受困群众40多分钟，终于使其平安脱险。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关注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医生初振豪在齐腰深的积水里推着自行车趟水1个多小时去上班。
1: 正在进行的东北北吃喝住行购物娱乐各种福利，中国文化报的报道说，东北超赛事坚持草根足球定位，实现跨省联动，用一张票根串联起3省1区超过1亿人口的大市场。
2: 在东北超沈阳队主场对阵通辽队比赛的赛前文艺演出里，佳绝，本台记者鲍兴华在演出现场发回报道。
8: 今晚来自辽宁沈阳、阜新、朝阳等市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治沙代表们将同台演出。科尔沁沙地横跨了辽宁和内蒙古，两地治沙人接力奋斗了数十年，把漫天的黄沙变成了
9: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一样景象，我们非常自豪。
2: 演出开始，当寸绿守春晖情景表演拉开帷幕，这群治沙人走上舞台，现场4万多球迷起立为他们鼓掌喝彩。
8: 黄沙的布景褪去，一代代治沙人迈进。
10: 现在有科学绿化知识，栽一片成一片绿一片。
11: 富饶的土地呀，花香飘万里。
8: 此时此刻，来自辽蒙两地的歌声在球场上响起，他们唱的歌是家园。而我们看到
12: 我的心情老相当的愉悦，有成就感。我认为我的余生也是在体育工作业上一直在奋斗。
2: 今年3月，辽宁与内蒙古签订生态联防联治合作框架协议，封口封堵，源头治理，上下游协同，跨区域作战，目标要在2030年全面建成。
13: 是那个辽宁的边界，我们现在正在实施这种蒙辽界综合治理工程。我也相信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工程实施，能把我们这个辽宁和通辽这个沙带治理住。
2: 共治一片沙，共护一个家，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的家乡必将更美丽。
14: 据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抚顺、锦州预计有阵雨。早间最低气温20到23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9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衣，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4: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市区易县阴有阵雨，黑山北镇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3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
0: 置，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关流程顺畅高效。
3: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2: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4: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2: 旅游是传播文明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
6: 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2: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7: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
2: 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
8: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2: 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9: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
1: 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

0: 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钟国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替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去部署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
1: 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
2: 中。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
3: 勤这款。

0: 持续凸显。
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4: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3: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3: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7: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0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9: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8: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0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

0: 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爵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钟爵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

0: 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锦州今天白天市区易县阴有阵雨，黑山北镇，岭海多云，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全市29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岭海，易县23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4: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黑山县坚持农业固本、工业强基、商旅赋能，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精耕化工产业链，聚力实干促生。

0: 吉，我市石化产业焕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1: 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培训科组织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强化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操作培训，推动急救技能全员过关，精准掌握。
0: 两优一先风采路专题，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现代化。
1: 古塔区保安街道平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绽放银发活力畅想趣味时光趣味运动会。
0: 太和区营盘街道范屯村以制度建设为抓手，推动殡葬改革走深走实。
1: 易县赴苏州参加辽宁历史文化主题推介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炎炎夏日，热浪滚滚，黑山县处处涌动着干事创业的澎湃活力。田间地头下馆忙不停，工业园区项目抢工期，文旅商圈烟火气升腾。黑山县坚持农业固本、工业强基、商旅赋能，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书写产业发展新篇。下馆护航，良田沃野，特色农业助农增收。农作物夏季管护关键期遭遇强降雨，为降低不利影响，雨后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田间指导，筑牢粮食丰产基础。今年全县稳住农业基本盘，预计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211.16 万亩，花生播种面积 24.92 万亩，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 97.8%，现代农业生产水平持续提升。立足本土农业优势，黑山县持续擦亮农产品特色品牌。目前黑山地瓜、黑山花生、鹤壳鸡蛋、锦风梨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黑山西红柿、黑山吊腕西瓜、黑山独头蒜等六个农产品成功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镇安镇十里村草莓、大虎山街道镇东村蓝莓等采摘经济火热出圈，成为群众致富的成功典范。总投资3.4亿元的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025年90,000亩建设任务已完成95%工程量。盛夏挡不住项目建设步伐。全县各大工业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施工人员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落地投产。目前全县共有规上工业企业48家，正在培育7家企业小升规。紧紧围绕新能源、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以及电子信息产业，黑山县全力开展招商引资，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总投资10亿元的消费电子产业园项目已经投产，总投资8亿元的成名食品产业园一期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入园企业合作对接工作有序开展。总投资7.5亿元的10兆瓦飞轮锂电池储能电站项目，50个飞轮设备舱已吊装完成。总投资5亿元的电子芯片科技产业园主体施工稳步推进，企业产销两旺。总投资5亿元的新材料制品产业园首条生产线已正式投产，县域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文旅融合发展亮点鲜明，依托红色历史底蕴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旅、文化游加绿色生态游特色模式，规划两条精品旅游线路。黑山阻击战101高地成功获评全国首批100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3A级旅游景区，红色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城市配套项目加快建设，总投资1亿元的商务酒店预计7月底试运行，新建居民小区稳步施工。此外，积极推动

0: 黑山县国家骨干枢纽冷链物流基地项目纳入锦州市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实施方案，强化与市级枢纽的衔接，补齐物流短板，畅通农产品流通链路。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1: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2: 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是我市工业经济支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连日来，记者深入化工园区、企业生产车间、研发一线走访，看到全市65家硅上石化企业开足马力、创新攻坚，千亿级产业链条持续提质升级，处处涌动实干奋进的蓬勃生机。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人员紧盯精密仪器，反复调试配方，比对数据，优化工艺，全力突破技术瓶颈。作为我市精细化工高端化发展的标杆企业，中信泰业深耕高端钛材料领域，凭借持续科研攻坚，收获丰硕成果，成功研发出 99.999% 高纯钛锭、99.994% 电解钛，高端材料制备技术稳居国内一流，有效打破行业技术壁垒。中信泰业总经理助理吴琼介绍，企业自主研发的玻纤增强改性塑料专用型产品，填补国际相关领域技术空白，电子级高纯二氧化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 4N 以上靶材级高纯钛制备关键技术项目入选省级科技专项，目前研发试验有序推进，成效显著，将进一步提升企业高端市场竞争力，助力我市精细化工产业向高精尖领域突破。优质的产业基础和营商环境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锦州，江苏南通龙润化工依托我市石化产业极具优势，落地成立锦州市锦龙染料化工有限公司。记者在企业厂区看到，标准化厂房、仓储灌区布局规整，生产配套设施齐全，现代化生产体系日趋完善。走进企业智能销控室，大屏实时监控生产运行、安全防控、环保监测等全维度数据，工作人员依托智能终端实时排查隐患、管控流程，实现生产安全、环保全链条智能化管理，以科技赋能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公司总经理吴志荣告诉记者，从落地建设到顺利投产，全程感受到锦州贴心高效的政务服务。企业深耕染料行业30多年，自有品牌产品口碑过硬，长期开展产学研合作，产品通过欧盟环保认证，市场优势突出。项目建设期间，我市各部门靠前服务，海燕专员全程代办纾困，保障项目快速落地投产。多年深耕培育，我市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布局持续优化，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依托三大化工园区，我市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西字型产业发展格局，集聚中石油、锦州石化、中信泰业、龙宇新材料、康泰润滑油等一批龙头企业，针状胶、异丙醇、高端润滑油、环保有机颜料等拳头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目前，我市石化领域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户，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9个，国家级绿色工厂1个，为产业转型升级筑牢创新根基。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0: 为进一步夯实院前急救工作基础，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发挥急救队伍示范引领作用，近日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培训科组织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强化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操作培训，推动急救技能全员过关精准掌握。心脏骤停猝死具有突发性强、致死率高的特点，黄金抢救时间仅为4分钟。在突发意外现场， 家人、同事、路人的及时科学施救，

0: 是挽救生命的关键。人人学急救，及时救人人，成为应急救护工作的重要理念。随着我市 AED 设备全域布设持续完善，对全民急救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急救中心全体干部职工作为院前急救体系的核心力量，必须率先精通急救技能，当好应急救护的先行者和普及者。培训中，授课人员依托专业训练设备，围绕 AED 标准化操作流程开展实操教学，细化拆解开机、贴片、离机、电机四步核心操作，详细讲解电极片精准粘贴位置、患者皮肤处置要求、心率分析安全注意事项，明确除颤电机的操作规范，强调电击后需立即接续心脏复苏，直至患者恢复体征或专业120人员到场处置。同时，针对实操过程中的常见失误、细节漏洞，逐一纠错指导，补齐操作短板。此次培训打破机关无实操、二线无应急的认知误区，让全体工作人员熟练掌握规范化、标准化的 AED 急救技能。下一步，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急救培训，以过硬的队伍能力筑牢全市应急救援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两忧一先风采录专题。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立足大数据应用、云服务、智慧城市建设主责主业，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现代化，并荣获锦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的报道。
2: 锦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年扎实开展第一议题集中学习、专题学习数十次，支部书记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全体党员积极撰写研讨材料。结合数字企业特色，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将理论学习与技术交流、项目攻坚深度融合，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健全党建考核与议事决策机制，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郑庆飞：
3: 大数据集团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数据的先锋队伍，未来将健全党建业务闭环推进机制，以接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打造边关应用场景，用数据资源厚植新质生产力，
2: 立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支部构建政治理论加业务技能加职业认证培养体系，聚焦数据治理、云计算、数据安全、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开展精准培训，鼓励党员深耕专业、精进本领，坚持以学处干、为民服务。支部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组建党员攻坚专班，升级打造个人涉农创业担保贷款网上申办系统，依托数字金融服务平台、电子印章技术，实现贷款业务申请、审核、放贷、监管全流程一网通办，全程无纸化，切实提升办事效率，减轻群众负担。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磊磊：
4: 在我们支部非常有归属感，通过组织生活和学习交流，我们对如何利用公共数据推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和现代农业场景落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支部务实创新的气氛激励着我们把技术攻关与党的事业相结合，不断提升自我能力。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一定持续努力，用技术为数据赋能产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支部牵头搭建城市数字底座，承载政务、医疗、教育等75个业务系统，服务全市52家委办单位，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汇集全市公共数据近20亿条，完善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新时代国企党支部的使命与担当。
0: 近日，古塔区宝安街道平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0: 开展绽放银发活力、畅享趣味时光趣味运动会。活动同步设置免费口腔知识咨询服务点，邀请辖区老年朋友齐聚一堂，乐享趣味时光，共叙邻里温情。本次活动贴合老年人身体特点，设置投壶、筷子运乒乓球、蒙眼原地踏步等多款适配长者身体条件的低强度趣味项目。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老人们精神抖擞，兴致高昂，踊跃参与各项游戏。此次趣味活动让老年居民在休闲运动中舒展身心，强健体魄，在互动交流中拉近邻里距离，增进邻里情谊，切实提升辖区老人的幸福感、归属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1: 年初以来，为深化移风易俗，破除丧葬陋习，减轻群众负担，太和区营盘街道范屯村以制度建设为抓手，依托村级百理事会规范治丧管理，落地标准化治丧章程，以制度涵养文明乡风，持续推动殡葬改革走深走实。范屯村坚持党建引领，组建由村干部、老党员、乡贤组成的百理事会，建立分片包组动态管理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依托村民自治模式，精准整治丧事大操大办、攀比铺张、封建迷信、低俗表演等乱象，补齐村级殡葬治理短板，实现殡葬事务有人管，管得好。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表决，村里出台百理事会专项章程，明确丧事减办标准，严格规范治丧流程、宴席规模，严禁各类扰民低俗丧葬活动，同时严格落实遗体火化政策，引导群众选择公益公墓安葬，严控违规私建坟墓，推广鲜花等绿色祭扫方式，全力推进绿色规范化殡葬。村百理事会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丧事现场劝导、便民帮扶等服务，党员干部带头减办丧事，示范引路，通过常态化巡查纠治违规治丧行为，逐步转变群众传统观念。如今村内治丧简约庄重，既保留敬老尽孝的传统内涵，又切实减轻群众经济负担，深得村民认可。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近日，辽宁历史文化主题推介活动在苏州举行，活动汇聚辽苏两地文化和旅游部门、行业协会、文旅企业、文博及非遗领域学者、媒体达人等200多人参加。在历史文化主核心代表的宜州历史建筑遗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千年的古城美食以及雄浑辽文脉雾山河的文化行走之旅。文脉无界，山海同心。易县本次主题推介参与辽苏两域协同发展新篇章。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来收听。
2: 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其实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
3: 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也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
4: 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5: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
6: 04163817。

0: 6866。用耳朵触摸世界，用心灵感受真实。现世融媒之声，与您一同聆听时代的脉搏，见证
1: 桑苗长势良好，田间管护工作有序开展。
2: 据了解，该基地总占地面积60亩，共建成暖棚14栋。
1: 线上筛查加线下核查的闭环模式，对辖区167家入网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
2: 此次
1: 万年里物业协调城堡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上门，对李女士家中受损情况进行现场勘查取证，最终确定此次事故赔付金额。
3: 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
1: 比如说，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

0: 成添加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违禁成分。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和显而易见的使用方式，这类七子白面霜完全契合国家对化妆品的定义。
1: 也有反抗，
2: 那还敢卖？
1: 毕竟这东西也背不了案，你想这么宣传，你就只能这么做。
2: 上次做货做了多少？就是他做一批货大概多久能把？
3: 监制朱红宇、李刚，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八点是阳光热线，欢迎继续关注。

0: 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
1: 的参与互动。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呀，包括我们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都已经被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开通了，请您记好。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呢，就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路况方面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大家伙注意的。人民街，从人民街五，您现在我说完这些话了，您不要急啊。这样吧，我了解一下吧。咱俩就是这个友好似的啊，友好似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64呀。
1: 64，你64的话，你表述问题，万一能够表述清楚啊。您这发生的这个年份儿的相关的一些收据凭证呢，跟这有啥关系啊？
2: 他说得交个城管费，就找城管的证明，城管就给证明。
1: 城管他不可能给你证。
2: 2005年，
1: 哎呦我的天哪！21年前的事情，你和2025年的事儿结合在一起了，是吗？
2: 不是我，你看他是交我城管费不是吗？
1: 那大家伙儿这个发来的信息太多太多了，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啊。这个是说这个，你看看杜金霞说，哎呀，我这听不明白啊，浪费时间啊。还有那个老先生说，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时间关系？跟这时间轴有关系吗？啊，还有呢，就是掰断手指头啊，又出了地摊费的相关的一些收据啊，司法单位啊，又
3: 车位，都在绿地。
1: 哦哦，
3: 这俩事儿。
1: 车位的，
3: 就是底铺就是铺上那个砖来，完他个人在
1: 解决问题的一些突破口啊。好，手机尾号为5558，感谢您啊，代表这个业主。
3: 我再补充一下子，
1: 说吧，
3: 我再补充一下子。
1: 好的。
3: 六号楼的
1: 很大很大的。但是呢，我们也通过其他的一些画面都能够感受到大家的心态特别特别好，的的确确是在困难，我们听友和微友所遇到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呀、给出一些良好的建议啊。我们相信啊，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们这个众志成城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啊不通行的这个能力，我觉得也有一些这个考虑到市民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吧，因素吧，是不是肯定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日常行驶啊，无论是中重型货车的驾驶员，还是说私家车的驾驶员，我们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且呢时刻要。他说的的确确啊，有这个刚才这位微友所谈到的24款移动应用的这个 APP 存在的泄露个人，北京华生康复医院智慧医疗微信小程序，飞鸽骑行微信小程序，还有乖猫洗衣微信小程序，核桃编程微信小程序，还有什么呢？浣熊先生洗衣微信小程序，巨头租机支付宝小程序，乐程序长城益智行微信小程序啊，还有贝壳家庭服务保洁洗衣搬家维修微信小程序，据安全管理条例APP 违规违法收集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法等相关的一些法律和法规国安全修建小技，还有易习这都是 APP， 还有这个小米应用商店里的微信小程序里的都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大家对照一下，如果发现了就马上给它卸掉造成了一些这个经济财产损失的，您及时报警报案进行处理这样来说呢会更好。让我感觉到这件事情还真就挺重要的，肯定会